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1: 我是 Johnny。
0: 那个上个礼拜Jacky 没有空，所以就是那个是上上礼拜你录的嘛，对不对？
1: 好像是吧。
0: 然后上个礼拜我没空，因为工作关系。
1: 偷懒？
0: 不是偷懒，是工作关系。
1: 没跟走啊。
0: 最近工作又开始繁忙起来了嘛。
1: 不是没跟走啊，
0: 靠腰啊。对。然后呢，就是因为再接下来就是又要准备端午节的东西了嘛，对不对？端午节就在这个月份。那
1: 我的期末考就在下个礼拜。
0: 哦，那你期末考完正好是那个端午节嘛？
1: 差不多吧。
0: 端午节是这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啊，二十几号。
1: 请你不要考我这种东西，我也没有在。
0: 没有考你这种东西，二十几号了。
1: 雷米西西，
0: 我记得好像是二十二号啊。
1: 22，对
0: 嘛？哈，22号，对啊，所以是你考完试就正好是那端午节嘛，
1: 对
0: 吧？对，
1: 我21号我要出门。哦，
0: 好啦，那你说期末考，再接下来你就会到达你们的
1: 快乐源泉，
0: 又是一个转捩点了。
1: 快乐源泉，
0: 对，因为上次就有聊到，就是那个因为。高中生活，人家你同学同侪的高中生活就是结束了，
1: 对，
0: 在六月份以后就算结束了，
1: 没有，他们已经结束了，对，
0: 再接下来要么就面临就业，
1: 对，
0: 要么就面临那个大学生活，
1: 大部分都继续升学，
0: 大部分都继续升学。
1: 我身边没有人是直接出去就业
0: 啊，没有办法，因为在我们以前来讲，高中或者是高职的学历已经算很好了，
1: 有是吧？我今天
0: 大学学历那个叫那个毛鳞凤角，对吧？
1: 嗯，
0: 那现在来讲，你们现在就是普遍。高中毕业算普遍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变成是大学毕业就是应该算是比较必备嘛，
1: 嗯哼，
0: 对不对？然后如果是研究生，那就是又是变成毛鳞凤角，
1: 对，
0: 一升一阶嘛，对吧？
1: 对。
0: 好，那再接下来就是你专四专五，嗯，可以说也是另外一个转捩点的嘛。第一，你的课业的部分也开始慢慢转型成为
1: 实习，
0: 那个实习的部分，
1: 再不然就是专题，
0: 还有专题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有一部分的重心也会变成移到就是所谓的一个抉择点了。
1: 友谊的话我还好，我又没差。
0: 不是，我说就是有一部分的重心了、
1: 啊哦、一部分，
0: 对，也是要移到一个抉择点上面，就是你如果要升学，你要怎么升嘛，对不对？
1: 我想说你问我友谊，我就那几个朋友而已。
0: 没有啦，我说就是重心的部分嘛，因为像你的那个升学路就跟别人不一样嘛，
1: 对啊，
0: 对不对？要么就是那个准硕士嘛，
1: 对啊，
0: 就是五专毕业就是准硕士，
1: 没有副学士，
0: 哦，副学士，
1: 对，
0: 哦，对，那个大学叫学士嘛，
1: 对
0: 不对？所以就是如果是那个你五专毕业就准备就业，那就副学士嘛，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如果就是继续往上走，那就是那个
1: 学士，
0: 就是拿学士学位嘛，
1: 对，
0: 对吧？那可是。大学的部分，你就面临到两个抉择点。第一就是，你是要
1: 靠爸祖还靠妈祖？
0: 不是啦，就是你要升的部分，就是一样是你所读的那种领域在往上钻，还是就是说你要就是说那个，比如说你要重考大学。
1: 也不能说重考啊，重考要求贵啊、嗯。
0: 哦，不是重考，
1: 我要差大、啊，重
0: 差、哦、大。
1: 差大跟重考不一样
0: 哦，
1: 差大、
0: 啊、还不是就考那一些？
1: 你重考你要考学测，
0: 哦，
1: 我的那个专业又不是学测，我专业是，我跟他们读的不一样哎。
0: 哦，
1: 要求我再去读学测，我估计我得要到佛光去读。
0: 我怎么知道？
1: 我们
0: 又没有，我又没有进到过大学的生活。
1: 我也没有，
0: 我只是为了赌一口气，然后去考，就为了跟老师炫。
1: 我其实我也在想，我不知道哎、欸，
0: 没有啦，就是这么讲啦，就是在高中生活，其实你们如果像我们以前的高中生活，
1: 嗯，
0: 哦，因为我们都就业的比较早，
1: 嗯，
0: 那以前没有所谓的同工条款，所以我们是几乎就是国中一毕业就已经出来工作了，
1: 嗯，
0: 哦，那你们现在呢？国中毕业一样可以出去工作，但是就变得黑工嘛。
1: 嗯，差不多，
0: 对吧？因为差别是在于说，我们国中毕业去就业的话，我们可以挂劳保在身上。
1: 对，
0: 你们现在就变成黑工嘛，你就是只能就是暗暗的领钱，但是不能挂劳保。
1: 也不能那样讲，你国中就出去，你那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做了，因为你16，你国中毕业就16，你就可以开始上班。
0: 嗯，
1: 那、啊、你上班之后，其实你也可以挂那个，你也可以挂劳保啊。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啊，没有说不能挂，只是说，其实我挺纳闷的，就高职又学那个，就是你在，那行情也还好。因为我刚刚想说，你说的黑工是那个修车的那个黑工，
0: 没有啦，就是
1: 我想说，
0: 因为就是那个什么，我知道是后来有一阵子是就是有所谓的同工条款嘛，
1: 对啊，
0: 就是你一定要满18，你才能够正常，不管是在公司或者是在那个工厂上班嘛。
1: 没有啊，反正那个是我不知道那什么时候，反正是现在是16岁，你就可以出去外面做。
0: 哦，16岁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其实你看，就是像你有在打工。
1: 对啊。
0: 那你面临到的就是会有一部分，就是所谓的一个部分的社会人士。
1: 对啊。
0: 社会圈。
1: 对啊。
0: 你就会接触到所谓的我们在讲的就是做人处事的部分，对吧？
1: 对
0: 啊。哦，就是。你要怎么样与人相处，与主管进退拿捏，是不是？
1: 差不多。
0: 哦，那只是你们接触到的还是部分啦。
1: 对啊，
0: 还是部分，因为只是打工性质嘛。
1: 对啊。
0: 哦，打工跟全职又不一样，全职就是我除了休假，不会去面临到老板，不会去面临到主管。不过其实现在也不一定。你看，整个疫情过后，整个被打乱。你看，就是那个有些甚至就是说，我在休假时间，老板还是或者是主管还是继续用 LINE 在那边。
1: 没有啊，如果像做服务业的话就不能那样。像如果做服务业的话，一定会碰到。
0: 嗯。
1: 碰到很正常。
0: 对吧？哦，那你所以现在就是，像你已经接触过一阵子了嘛？那你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上来讲的话，你觉得是不是面临到所谓的现实面？
1: 嗯，对我来讲还好。那种东西对我来讲还好。我觉得这种话应该留给玻璃心
0: 啊。这样子，
1: 我本来就
0: 被我淬炼到就是那个不败之身，就对了。
1: 没有，本来就对社会就没有到抱很大期望。你能期望社会给你什么？
0: 没有啊，也不是这样讲啊。你如果全职的话又不一样。全职
1: 更没有人性。
0: 对，全职的社会是很现实而且残酷的。
1: 我知道啊，我有遇到很我上班我就看到那个实习转正了。
0: 嗯
1: 啊。转正了之后，他们被抄得更没有人性，
0: 对，就突然间发现又是不一样的一个社会出现了。
1: 对啊，反正他们好惨啊。
0: 对啊，那你觉得啦？
1: 对，
0: 哦，就是说整个 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让你慢慢接触社会淬炼，
1: 嗯，
0: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出现吗？
1: 我觉得有什么心得？
0: 嗯，不要幻，因为说实在话啦，你跟我其实
1: 不要幻想社会能够给你什么好处，你要先想想，
0: 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其实像你老爸就是。国中一毕业，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嘛。哦，那其实那时候当学徒其实还算蛮单纯的。哦，就是你直接面对就老板嘛，老板就是发钱嘛。
1: 对。
0: 那你在工厂里面，像那种技术活都是，就是里面一定会有一两个师傅嘛。
1: 对。
0: 哦，那一两个师傅，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半学徒。所谓半学徒，就是我已经学了一阵子了，
1: 对，
0: 我有基础在，
1: 对，
0: 哦，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那种学徒，那通常老板对学徒都会比较照应，
1: 对，
0: 哦，因为要学这一些，要学技术在身的，老板就是都是会慢慢就是引导，但是师傅就不一样，
1: 对。
0: 你比如说半学徒，我们都叫师兄嘛，对不对？
1: 对。
0: 还没有师兄，师兄可能你问他，他还或多或少会跟你讲一下，讲一下，讲一下。
1: 对。
0: 啊，这个东西要怎么操作？你只要就是不耻下问，通常都会有结果。但是如果是师父来讲，那就不一样。是比如说师父觉得我可以把这一部分的重任交给你，哦，所以我开始分工作给你，对不对？
1: 嗯。
0: 好，那你如果就是说在做的当下，
1: 嗯，
0: 如果有一些 trouble，
1: 嗯，
0: 那这一些错误是你没有去意识到、没有去发现到的话，那师傅可能就是一个铁锤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会突然间就飞过来，
1: 好诶，
0: 甚至就是说那个，如果就是说他认为甚至危险性即将发生的时候，
1: 嗯，
0: 他甚至会一脚从背后就飞过来了，
1: 嗯，
0: 哦，就直接把你踹开，
1: 好意，
0: 哦，那所以我们以前来讲的话，对师父都是很尊敬的，
1: 嗯，
0: 好，那我们以前的生活就是学徒生活，当然就比较单纯，那后来进到所谓的工厂级去工作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哦，就是，
1: 拿扳手丢。
0: 人很杂嘛，
1: 嗯，
0: 对不对？啊，跟你同生产线的，对不对？三教九流的都有，
1: 嗯，
0: 啊，那因为是全职工作，甚至就是说会面临到一些那种主管刁难，但也有主管照顾的，
1: 比
0: 如说很多你还是会面临到主管刁难，
1: 对啊，
0: 好，那所以就是想了解说你对就是你。接触到这么一点点社会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1: 哦，
0: 干嘛？讲到体验又累了。
1: 没有，我这几天都没有睡好。
0: 哦，考试就对了。
1: 是的。
0: 好啦，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第一阶段就那个第一段节目就大概到这边，那我们第二段再接着聊，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好的，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1: 我是 Johnny。
0: 好啦，那个刚问你的感想，
1: 哎，
0: 对，完全都没有想法，
1: 就那样吧，能怎么样？对我来讲就是学一样东西啊。
0: 哎，我问你哦，
1: 哎，
0: 你在做这种服务圈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做攻读的时候，其实主管对你是一副嘴脸，
1: 啊，
0: 可是对全职的又是一副
1: 一定啊
0: 万恶的嘴脸，
1: 一定啊，资本主义，
0: 资本主义
1: 啊，哦，
0: 我做服务业好像都是看到，也不是说好像啊，就是说做服务业的应该看到的都是。会比较体现到那个客人的那种人生百态。
1: 对啊，有些人很好，有些人不好，有些人心情好他就会善待你，有些人心情不好就找你麻烦。
0: 嗯，
1: 啊，有些人比较鸡巴，比较白目一点，就会找你，就会在那边开你玩笑。你只要菜名报错，就会拿你开玩笑。啊，菜名有时候报错了，我有遇到一组客人是很贴心的，就直接笑笑跟我说，那个桌上有菜单，你可以直接看着念没有关系，
0: 嗯，
1: 啊，或者是也会帮我念出来，
0: 嗯，
1: 也不会让我那么尴尬。
0: 了解。我，这个当然就是你接触到社会的小部分了，对不对？
1: 对啊。
0: 好，那我个人呢，啊？个人是比较关心，就是你的升学的部分，你打算怎么规划？
1: 升学啊？
0: 对啊，因为升学关系到你往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坎嘛。
1: 嗯，就差大啊。
0: 你想考差大，对不对？
1: 对啊，我这不是讲很多次，我想差大。
0: 嗯，那差大，那你要准备的东西很多。差大是指大，就是专四之后就去。
1: 不，就是我5年读完之后，我拿着毕业证书，跟那个历年成绩单，好像还有一些东西，然后拿去给他。
0: 嗯，
1: 然后我不知道，那好像是一部分申请办法，但他好像还要考试。
0: 嗯，
1: 好像考什么管理学，还有
0: 考一些专业科目。
1: 对啊。
0: 然后就直接进入的就是大学二年级，等于你是降一阶嘛。
1: 对啊，没有降，哎，对，降阶，对
0: 对，
1: 啊，然后我还要去重修一年级的学分，等于说我大二大三可能也没有好去哪。
0: 嗯，那不错啊，对不对？你老爸可是没有逼你哦。
1: 没有，
0: 对不对？没有说，没有说，像有些家长是，因为自己没有读到那个阶段，
1: 嗯，
0: 那会想要小孩子帮他圆梦，就硬逼着小孩子去摸到那个门槛，进入那个门槛。
1: 我本来就想差大，而且我很喜欢海边，读到那边之后，我就可以往海边跑，每天骑的。小扑扑就去那边玩。
0: 嗯，那好啦，那这个部分就是有关升学的部分嘛，对不
1: 对？
0: 那再来就是那个年轻人的梦想。因为最近跟你聊啦，其实发现就是跟我们以前都很像，就是其实差不多啦，哦，反正就是年纪一到，就是希望就是有台自己的摩托车，
1: 对，
0: 哦，然后
1: 在哪？
0: 有自己的时间，然后跟自己的朋友圈就是约一约去骑车到处玩，
1: 倒是还好啦。
0: 嗯，
1: 有想过，但是我能约的也没有多少人了。
0: 嗯，
1: 啊，就那几个亿啊，所以你说我能长跑去哪？我大不了自己跑去金山泡温泉，
0: 很远嘞，
1: 还好那个骑155，我骑快一点就可以。
0: 现在的路不比以前了，现在的交通很多那种路怒症的人，
1: 大不了我走九弯十八拐，嗯嗯嗯嗯，不要来开玩笑啊，那一个不小心就飞出去，
0: 对啊，
1: 那走北移啊，
0: 没有啦，那你看，你觉得啦？你觉得？因为最近就是发现，就是说你其实内心也有一些挣扎，因为一些挣扎是因为发觉到就是。你自己应该也体会到，就是你跟你同侪之间，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点出现。
1: 怎么说？
0: 就是比如说，像你有一些国中的同学，他们现在就是已经准备要上大学了嘛？
1: 对啊。
0: 对，那有你还在就学中？
1: 对啊，我觉得。还好啦，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0: 因为有时候就感觉就是你蛮 care 这个点，然后闷闷的啊。
1: 不会啊，我为什么要 care 这个点？其实对我来讲，我就是差大而已啊。对我来讲，只是我就是要差大，
0: 嗯，
1: 我也不会说闷闷的。我闷闷的主要是看到他们都有车，我没有车，我想一台车。
0: 哦、好啦，年轻的梦想就对了。
1: 对，而且还是挡车，我想做一个募资网站。
0: 你知道吗？讲到车子的部分，以前是那个路上满街跑的都是挡车，就是野狼啊、雄狮啊那一类的哈、哦。那我们都喜欢那种塑胶壳的车，
1: 好烂
0: 啊！就是
1: 一撞就废。
0: 对，就是反正就是现在满街跑的那种油门一加就跑的车。
1: 速克达，
0: 对，那时代不一样了啦，反而是你们现在就是会想要追求挡车的部分，
1: 因为你骑到五档六档之后，那就不用很快，就不像那个啊，不像速克达，可能你的时速最高就120、150，
0: 那骑那么快要干嘛？
1: 飞天啊！我又没有说我要骑快，而且飞天那个是。那个已经到红牌了，那个是
0: 川崎。不会啊，你上次不是说什么你同事？
1: 没有，我同学他骑、
0: 哦。你同学
1: 他骑到100多。

0: 悲惨。
1: 哦，哎，骑摩托车，骑摩托车不摔倒，就我们以前在讲的，就是你骑车不摔倒，那就没有在骑车了。但是说实在话，就是就依我们这种从年轻骑到现在这种年纪了，个人是认为啦，就是不是说骑摩托车不摔倒就不叫骑车，而是平常时候你就要多注意。嗯，我们以前是可以说有时候常常摔倒是因为耍帅。
0: 哇，
1: 比如说在以前山路没什么车嘛，
0: 嗯，
1: 我们在跑山路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因为
0: 你们是
1: 第一没什么车，第二是因为因为没什么车，所以地上会有一些沙土。
0: 哇，
1: 那你在过弯的时候不一定速度很快，但是你轮胎压到沙土的时候，是不是会失去抓地力？
0: 对啊，
1: 就是整台车就甩出去了。
0: 哇，
1: 那你说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你看现在满山遍野都是车啦。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就是在你不管骑到哪边，你如果一个不注意，那就不是自己摔车，那叫碰撞，
0: 噗，
1: 对不对？
0: 对，
1: 那重点来了，碰撞比摔车还严重。如果以一般的速度来讲，好，当然不能拿重机来比来，那种红牌的那种一摔车就大概半条命了。
0: 嗯，
1: 对不对？有些跑山的一摔车人就没了。
0: 没有，现在都骑速克达跑山。
1: 七天之后才回家。
0: 因为现在都骑速克达跑山了。SL 跑山，BRG 跑山，BCU 跑山，还有什么？还有，劲六跑山。
1: 嗯，
0: 都是速克达跑山。现在很少会有挡车跑山了。
1: 有啊，重机跑山很多啊。
0: 有啊，但是现在大部分我看到的都是速克达跑山。
1: 重机跑山，我跟你讲，要不注意的话，要么就人就少了半条命，要么就是车子就损毁了半台，那修起来都很贵的。
0: 然后通常买得起的都是有钱人，那牌照税
1: 也没有啦。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买是贷款。
0: 他们都去租赁公司去买，哎，
1: 没有啦，我就是觉得像租赁公司那种车，你更不能奇怪了，因为不知道他到底会哪边有毛病。看起来是好好的啦，但是以租车公司来讲的话，他们都一定都是用所谓的堪用的等级啦，而不是最好保养的等级啦，你懂我意思吗？
0: 没有欸，有些好像是你跟他讲，他好像会去买，然后他会租给你，然后租完三年之后，你只要一直去付
1: 那个
0: 租赁费用。
1: 你说的那个是，那个也算自己买车啦。
0: 对啊，
1: 那个也算自己买车啦。但是那种租赁公司通常来讲的话，就是你要有公司牌。
0: 哇，
1: 是啊。
0: 哇，
1: 对，那种个人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帮你办，你一定要先用公司的名义，哦，公司的名义去买，第一就是节税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公司的名义先节税，先节个两三年，节税完之后，当然你的车价就相对便宜了嘛，对不对？然后再以公司名转个人名嘛，
0: 对。
1: 那你这样子就是你就可以省下不少钱，他们是用这种方式，你懂吗？
0: 复杂。
1: 好啦，这个就关系到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层次面的，对不对？好啦，我们这一段大概就到这样子，然后等一下第三段的话结尾，我们来想要跟你来聊一聊，就是你在接下来的一个往后两年，你打算要怎么样规划？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好的，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1: 我是 John。
0: 对，那来到了结尾的第三段。
1: 对，
0: 那想要比较想要了解，我相信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说老实话，你还真的有那种忠实听众。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啊，就是固定大概会有几个，我没记错的话，我在那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后台数据，有几个固定 IP。
1: 哇，真假的？
0: 对，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是一路听着你的成长上来的嘛。比较想要知道就是说，因为现在五专也少了，
1: 对啊，
0: 很多小孩子都一听到五专就觉得
1: 护理科，
0: 对吗？
1: 对啊。
0: 那因为专四专五，其实在我们以前来讲的话，就是五专其实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啦。
1: 嗯，
0: 因为你要跳转大学的话，它也是最起码它帮你节省掉一半的路程。
1: 对啊，
0: 但是多了一年的时间。哦，
1: 两年吧。
0: 没有啊，就是你读完五专，我们以前是读完五专，然后你去考专业科目，你就直接可以进到，就是等于是从大二开始嘛，就跟你讲那种差大
1: 是一样。你是说二技？你说二技其实没有延迟？
0: 没有，二技是后来才有的。
1: 哦，
0: 二技是因为就是很多人就是五专之后他就不读了，
1: 嗯，
0: 那变成。大学生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人后来挤破头都要去挤五专，
1: 嗯，
0: 因为五专读完之后，我就不读大学，最起码我比一般的人都高了那么一点点的学历，
1: 副学士，
0: 而且以前五专都是那种就是技能，
1: 嗯，
0: 哦，就技能专科学校。
1: 对，
0: 我们以前叫做技能专科学校，哦，那所以那时候五专出来其实很吃香，
1: 现在不吃香，
0: 哦，那所以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就是他办学校的他们知道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那你既然觉得你读五专之后你拿大学学历并不是那么重要，可是还是会有人想拿嘛，
1: 对，
0: 又不想要浪费一年嘛，
1: 对啊。
0: 所以他们就会去上二技，二技就只要读两年嘛，我只要补满后面的两年，我就是学士学位了。
1: 其实不能说现在五专少，五专还是有，你认真去找还是有。那最稀有的是什么？最稀有是二技基本上没有。
0: 五专跟二技后来不是都被并到所谓的那个一般的那种大学，就是。把就是转型变成大学了。
1: 问题是你要看他们愿不愿意继续把二技开着啊。有些学校是五专二技大学同时进行，有些是大学二技没了。
0: 嗯，
1: 基本上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后者是没有，只有前者，就是你要嘛，要嘛就是那个你能够。你能够最好是一次升学，啊，
0: 嗯，
1: 就是你
0: 就是一直在他们里面这样一直升上去嘛，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反正就是一路上，
0: 就是反正你就五专毕业之后，然后你再继续在那个学校继续升学，再读两年，就变成你是学士学位出来了。
1: 对，就你要真的要讲话，其实全台好像剩没几间了，有更新啊。马街也是一个，
0: 嗯，
1: 然后那个有一个比较
0: 新，那个什么黎明不也是吗？
1: 黎明是五专吗？我不知道啊。
0: 黎明现在叫大学，黎明以前是五专部。
1: 没有啊，那他现在有五专吗？好像没有吧。
0: 有啊，
1: 好吧。
0: 黎明也有五专部啊。
1: 哦，有啦。认真要讲话，其实都找得到，像什么城市科大。然后还有什么海洋科大基？哎，这种没有，就海洋科大。
0: 海洋科大就是以前我们的那个海专嘛，
1: 对啊，
0: 中国海专嘛。
1: 对啊，但是现在好像 现在好像我不知道哎。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
0: 台湾农业大学啊，
1: 有这种东西吗？
0: 有啊，中田、中花，
1: 他们有五
0: 没有真的有啦？
1: 没有，他们有五专吗？
0: 嗯，有啊，
1: 还在吗？
0: 我不知道，要查一下。
1: 应该是不在了。反正我有听过，就是成科大，
0: 嗯，
1: 然后那个治理，再来北商，
0: 嗯，
1: 那个海洋科大，圣约翰，圣约翰估计也关了，然后
0: 好像快不行了吧？
1: 对啊，前然后我刚入康宁没多久，就我直接报我学校名好吗？反正我刚入我学校的时候，听说他就老师罢工，然后还有那个中科大，
0: 嗯，
1: 更新马街就这些，
0: 嗯，
1: 康宁也算一件，那可是康宁，大家听到康宁就是护理科，
0: 对啊，以前他就是护理专校啊，
1: 对啊，啊可是不知道一直被人家误会说我读护理跑来服务业干嘛？
0: 没有，因为在印象中有点年纪的都是听到的都是康宁护专啊。
1: 对啊，
0: 以前康宁护专吃香啊，因为康宁护专就是有那时候有康宁安宁疗养院。
1: 哦，那个现在超烂的，现在它是你进去就800块，一看它只有急诊。他不会给你开别的诊、
0: 嗯、
1: 你进康宁医院800块一次、
0: 嗯、
1: 然后他只会把你转院，他不会给你看病，他就是说哦你这是什么，我给你转院，
0: 因为他们是就是前身就是安宁疗养院啊，他给你
1: 头
0: 啊，我问你啦，安宁疗养院是干嘛、
1: 等死啊，
0: 对啊，
1: 其实
0: 没有啦，回到正题啦，就是你专四专五，
1: 嗯，
0: 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因为专四专五你学生的时间就变很少，就等于是那种大学的那种生活吧，
1: 出去
0: 对不对，
1: 出去
0: 就每天出去玩，
1: 不
0: 浪费生命，
1: 不可能，我没有那么肤浅，
0: 嗯
1: 嗯，就创业吧，
0: 嗯，
1: 就出去可能出去谈，然后
0: 就开始要走上那个创业这一条路，
1: 对，
0: 嗯，
1: 然后跟到处走吧，
0: 走创业这一条路说实在话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哦，
1: 对啊，
0: 你知道吗，因为那个现在比较少人在讲了，
1: 对，
0: 哦，以前那个我跟着那种小工厂的话，老板都会讲说，如果让他重来一次，
1: 他不会创业。
0: 他不会创业，因为就是在创业初期来讲，当然就是自己蛮干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到了慢慢有起色的时候呢？他又会觉得好痛苦，因为每天就是为了案子，
1: 哇，
0: 为了找案子一直在忙，哦，那就是那种饿不死，然后又不会让你吃饱，因为手底下养人嘛，
1: 对啊，
0: 那你该付给人家的薪水你总要付嘛，
1: 不会，我
0: 老，所以你就卡在那边，就是那员工薪水总要发齐嘛，对吧？
1: 嗯，
0: 那员工薪水发齐了之后呢，你案件量如果不够多，那是不是自己就半死不活了？
1: 对啊，
0: 对不对？那直到就是说，就是那个你能够再上升一个层次，你才能够达到一个
1: 弯路。
0: 嗯，
1: 我老爸少走五年弯路。
0: 是哦，
1: 对呀，
0: 哎，
1: 拿出来挡箭。
0: 是哦，好啦，反正创业的话是一条很痛苦的路，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 现在啦，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说，哎，不会啊，创业很简单啊，对不对？
1: 是
0: 啊。那像什么那个弄个泡沫茶店啊，我也不用太多的技术啊。
1: 看，那不叫创业，
0: 对不对？
1: 那叫加盟。
0: 对。
1: 那不叫创业。
0: 可是很多人都这样讲啊。
1: 屁呀，那哪叫创业？那加盟，
0: 对不对？随便就能够搞出一家店来啊，或者是小老板啊，对不对？
1: 那叫、
0: 啊、再不然就是那个什么像夜市那种，就是去弄个烧烤摊啊。
1: 妈的，那顶多叫投资，那不叫创业，那叫加盟。
0: 对，现在我跟你讲，很多年轻人都这样子啊。但是我说实在话，哦，真真正正的创业的话，你要接受的淬炼会非常多，而且是异常的痛苦，是没有人能够有办法帮你承受。
1: 哇，
0: 真的啊。你比如说说最直白的最浅显的一个部分案件嘛，对吧？哎，你比如说我卖产品，哎，是吧，我卖产品是不是需要客源？
1: 对。
0: 那对上面而言，你不要以为就是说，哦，我卖产品，我去搞一个产品，我就没有上面。错，你的上面就是你要去对接那个工厂级嘛。
1: 对啊，
0: 对不对？对接工厂级来讲，那工厂级你讲话要是不够滑溜啊，那人家不会给你便宜的价格嘛。
1: 对，
0: 对不对？你要套交情，又要讲话能够滑溜嘛，是不是？好，那往下你要销售，你是不是要客源？
1: 对。
0: 那客源你一样，你就是讲话要能够滑溜嘛。
1: 对。
0: 那重点来了，你会变成夹心饼干。为什么？因为你对工厂级的部分来讲的话，哦，你碰到的就是那种你讲话的那种艺术啊，哦，你要那种，你也不能讲逢迎拍嘛，而是你要懂得就是怎么样去拿捏，你才能够拿捏尺度刚刚好，让人家那种老板级工厂级的他会认为就是，哎，你这个人值得我拉，对不对？
1: 嗯，
0: 他才会 support 你嘛。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如果对课程来讲的话，你要懂得滑溜嘛，人家一定会碰到砍价嘛。
1: 对，
0: 我要想办法跟你以量制价嘛。
1: 对，
0: 对不对？甚至我要欺骗你说那个我会帮你找到更多的客人嘛，但是你要便宜给我嘛。
1: 欺骗
0: 很多啊。哎，真的啊，我不骗你啊。像那个要是带你去那个市场，那种一般的那种传统市场，我们去卖一卖那种小麦的话，你就会知道，哎，很多欧巴桑都会跟你讲说，我那个我在帮你介绍客人啊，那我今天先给你买个两样回去那个我试试看啊，对不对？好用我再给你介绍嘛。啊，我是吃素的人嘛，我不会骗人嘛，我吃素念佛的，我不会骗你啊。
1: 哇，
0: 对啊，所以重淬炼就是你必须要在夹缝中求生存。
1: 听起来好麻烦。
0: 对啊，因为自己创业是简单的一件事，自己创业其实就是你就不停的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直到你成长了、茁壮了，变成一棵大树的时候，
1: 才是当条。
0: 那你变成大树的时候，你又要考虑到一点，因为你进到了一个森林嘛，对不对？总还有比你更大的树，
1: 听起来，
0: 对不对？那你要吸收到养分，那你是不是还要去跟更大的树去抢养分？
1: 对，
0: 对不对？
1: 听起来，
0: 那你又不能让比你小的那种种子来抢走你的养分。
1: 嗯，
0: 对，
1: 听起来还是咸鱼好。
0: 是哦，
1: 做条咸鱼多棒啊。
0: 好啦好啦，那今天大概就是跟嘉妮就聊到这边了。那我们那个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继续来找嘉妮来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们下周见。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1766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1点晚上9点都是收听我们今天最新的摄影有关的话题。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最近的节目容我有的时候会稍微跟大家请个假，那是因为最近的一些杂事一些事情还蛮多的，然后特别是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的工作齁导致多了一些时间在做一些之前比较不会做的事情，因为比较多一点时间在家啦，应该这么说啦。可是呢，因为也没办法，一些课程的关系，报名也我也被受影响到有关于报名的这些事情，那所以说在做这方面的事情确实也花了不少时间在做一些你说好像跟赚钱无关嘛，还是我觉得就是这一波疫情齁，但我相信没有人，很多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被影响到了，只是影响的多少快慢，是不是现在影响是未来影响，当然我也觉得有些人确实是在这波疫情中齁可以受到非常大的一些影响，像比如说应该已经有不少人已经开始在放所谓的无薪假啦，或者是可能是把假提前尽早休掉，以大家准备冲刺下半年，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状况哦，其实我相信蛮各行各业都有了。那其实我当然也被影响到了，因为主要是我的上课都是室内课程，那室内课程自然就会有人会担心说室内会不会有群聚感染的问题啦，或者是有没有间隔1.5公尺啊，还是说消毒啦之类的，这部分我相信大家都会担心到。所以说我最近从武汉疫情爆发以来，确实我也在工作上面也被影响到，那开课当然是也越来越辛苦，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武汉疫情的问题啦，其实我觉得摄影这个东西齁，其实也是越来越成为一种少数，听起来应该会说我也许讲的东西大家觉得有可能有点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讲反了，而我这也是今天想跟大家讲，就是我觉得摄影这件事情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一个专利了。我没有听讲错，我怎么把摄影当成是一个少数人的专利呢？那也是，这要怎么讲呢？这个因为我刚刚脑袋一闪，想到我多年前在我的粉丝页写了一个介绍了。那个介绍是跟大家讲说，我认为摄影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所有人去可以享受的一个乐趣。这是我在当初成立我的网站啊粉丝页上面有提过的一句话，摄影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全部人都可以享受。可是呢，为什么今天我特别去讲说摄影成为少数人的专利的呢？那是因为这也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然后先回题，先跟大家问声午安齁，因为确实这个疫情影响下去，我相信各行各业很多人都被影响到，而我也是因为多了一点点时间在做我自己手边正在做的事情。那当然这个事情齁，其实我花了蛮多时间在做影片，而这个影片是跟摄影无关，这个影片是旅行类的影片。各位朋友，你还记得说，其实我去年7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自己规划了一趟中欧的一个摄影旅行。我自己规划了一个旅行，去的地方是，就是大家很常去、很熟悉的奥地利啊、捷克、匈牙利、 这几个国家。那我最近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变得我就花蛮多时间在做这些方面资料，不论是大家看到的照片、文章还是影片，特别是影片，影片才更花更多时间。但虽然好像是跟摄影无关，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一切的话是跟摄影很有大关系，因为在做影片的过程中重新的让我去思考一些有关于摄影这件事情。为什么在做旅行的影片的过程中会让我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呢？那是因为我在做影片的时候呢，我就会去想一些问题，在想说我在拍照的当下我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想法。特别是我在旅行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好像虽然我并不是在讲说这个目前这个画面怎么样啊，然后构图怎么样，在旅行的过程中并不是在讲这些事情，可是呢我在做影片的过程中，我反而开始在会让我强迫自己特别去思考有关于说今天我在当下拍照的时候我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而我在做影片的时候呢，我才会开始去想这些事情。那在前几距离我现在录这段节目的前一个礼拜吧，我终于写完那篇文章。这篇文章也是今天想跟大家去讨论的。这篇文章是这篇文章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这篇文章该怎么讲呢？就是这篇文章并有一点点不是跟我当初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啦。其实当初这篇文章的用意是想跟大家分享说，那个我们为什么现在还会持续拍照的原因。当初写，待会我要分享一篇我写过文章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而这篇文章当初是想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会想要用相机拍照。当初文章想要分享这件，想要跟大家回应这件事情。可是这篇文章写完了以后呢，我反而觉得好像，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回答到那个问题。也就是说呢，当初我想写个东西，想要回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会想要拍照，但是写完后我发现我反而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反而是讲了一个我很久以来一直没有想通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什么样的事情是我想了很多年没有想通呢？就是这个问题该怎么讲，如果我换个问句好了，我问大家说，那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是否有曾经想过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何喜欢拍照？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有没有想过你为何现在还喜欢拍照？甚至这个问题我问的再更具体一点，就是你有没有想过现在你为何还愿意拿着相机拍照？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上蛮常想这个问题的。为何你现在还喜欢或坚持用相机拍照？而且我一定要讲相机，而不是用手机。为什么我会强调用相机？这也是今天要讲的。我觉得你用相机拍照或你用手机拍照，我觉得两个是不一样的。而我今天的问题是用相机。那也许一听到这个话题，也许马上就有念头想说，难道拿着手机拍照不是拍照吗？就不能用手机拍照吗？我就是喜欢用像手机拍照。这也是我这个地方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我这边的拍照我比较坚持是用相机拍，所以我才问你说，在座各位在听到这段广播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为何还坚持用 相机拍照的原因呢？这是我想问大家的。而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有答案，对我自己，我自己是有个答案来说服我自己今天为何还是用相机拍照，这也是想跟大家今天分享主题。但是呢，在我往下讲之前，不妨大家想个，想多久呢？我觉得想个30秒吧，想个30秒，想一下为何你会喜欢用相机。而我今天会特别是会问相机，那绝对是因为我觉得相机这个东西，对我待会要分享的东西来讲，比较能够符合我现在想跟大家讲的为何用相机拍照。大家想一下，我让我喝口水。好，相机拍照跟手机拍照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然有不一样。手机拍照对我待会要讲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比较跟我待会想讲的不一样，所以我不认，容我暂时先这么讲，容我暂时是手机拍照，我不认为是一个摄影，容我暂时这么解释啦，因为这个东西跟我待会要讲的东西还蛮有关系。所以说呢，我在前几天呢中总算是写完一篇文章了。这篇文章是想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啊，那个观念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我仍旧坚持使用相机拍照。即便是现在的那个手机摄影手机拍照已经很方便了。确实现在的手机拍照我觉得有点达到我多年前想一直讲的，就是当然现在相机设计的很糟糕，大家消费者不会用，能不能设计的简单一点点，让消费者能够很轻松的就上手。这个是我在几年前一直在讲的，而现在的智慧型手机确实也做到这一点。拿起手机来打开 APP， 你不用花太多功夫，你就直接拍下去就拍好了。确实我觉得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已经做到这一点了。但是呢，在之前的节目也许你已经大概听到我有时候会对那种智慧型手机有点又爱又恨。爱的是什么？爱的是说它确实表现得很好，好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用学摄影了，它确实也很方便，我们面对一个场合下我们就按下快门就可以很轻松完成我们的作品。但是呢，爱的是这里，恨的是哪里？恨的是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好像也不用学摄影啦，那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在学习相机怎么操作，这个东西怎么拍，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在这边又那个花的功夫有价值吗？恨的在这里。而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我心里面一直都很挣扎啦。但是呢，挣扎了好一段时间，我终于想通，即便是现在的手机很方便，很拍得很好，我依旧还是用相机拍照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这有点像是结论，而我也找到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说，我不认同拿着手机拍照就是一种摄影。而我还坚持用相机拍照的原因。好，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待会我们再跟他继续，我们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好，各位一起聊的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回到今天的主题。那么，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其实那篇文章其实是想讲一件事情是，我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在更久之前，在我们这个节目哦，在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摄影的沉浸感。在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比较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那个沉浸感，我可能具体讲的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是非常清楚。不过呢，到前几天，我终于把一篇文章给写完了。那篇文章其实也是在讲一件事情是，很多有些学生他们会问我说，怎么样去现场才能拍得快或拍以拍得快，同时要拍得好。我记得我之前在我们这个1766节目上，我提到是说，当你在一种沉浸感了以后呢，其实你不会太在意说什么东西自己拍得好或拍得怎么拍才拍得好，当你就在那个活动的当下哦，其实你已经不会去特别去区分说这个时候你该怎么拍会比较顺手一点点，或者这个场景该怎么去判断。这么讲还是会有一点点抽象。今天想透过我们这个176节目来跟大家再继续讲这个话题，但是继续讲这个话题呢，我想要试着去打造一个给大家试着给大家打造一种感觉，那个感觉就是想象一下你。可能好，比如说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尽量少出门，没事不出门。当这疫情过后呢，你选择了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做个小旅行，有可能是国内，有可能是国外。国外的话，有可能去，如果国外的话，有可能一样是去亚洲地方比较近，特别蛮多人去日本，或者是你想去欧洲之类的，像我比较常去欧洲。你花了很多时间，终于到了那个场景，而这在这去的旅行的过程中，你本身就已经在去的过程中，我觉得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旅行了。你不是说什么啊，我今天要去日本，你人必须在什么地方才旅行才开始？其实不是，在你在去的过程中，你本身就已经是旅行了。好不容易你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呢，然后呢，不论是天气好也好，天气不好也好，不论天气好不好，你已经在当下，透过双眼正在看一个你喜欢的东西。我就讲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好了。这个例子我好像在之前节目有提到，但是呢，这个提到并不是跟今天讲的例子是以讲同一件事情，但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啦，就是几年前呢，我去第一次去，不能讲第一次，第二次去冰岛的时候，第二次，我经过了一个小镇，因为我们开车嘛，经过一个小镇，然后呢，停下来，我看着海，我当时是有一点点出神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做出神？就是。看着那片海，我就发呆了，我整个呆住了，并不是说那个当下的风景多好，不是。你说当下的风景不好吗？其实当下的风景，我觉得没有好到哈，会让你会一直发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场下，我就发呆了。我这个在这个体验呢，在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可是呢，我知道我想欣赏眼前。漂亮的风景，我知道我当下已经在欣赏它了，那我舍不得离开，可是终究我们还是得离开。我就想说，赶快拍完照片，好让我继续，当下啦，当下我必须要赶快拍完照片，好让我能够再保留多一点点的时间，继续欣赏眼前的风景，因为我们当时正在赶路。而我也不能在那边等太久。而我在拍照，当我在准备把相机从手边拿出来的时候呢，
同时间在调整我的一些我们称之为曝光参数，东调西调的过程中，哎，在那个当下吼，当下是什么场景呢？当下是什么场景？我稍微说明一下，它是一个阴天，云层非常厚，已经让云层厚吼，已经非常压，非常低的云层，已经甚至已经有点压迫到地面，好像你会觉得好像云吼，好像都快沉到地面，压到地面上，从天空掉下来的那种感觉，好像有那种感觉。那所以说呢，当下如果你说好，如果说今天我们回到拍照，你只有可能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不到一分钟两分钟，你想要把你眼前看到的东西拍下来，你要怎么去做到这一点？我说的沉浸感是指说，当你身体，当你已经人在那里的时候，你已经享受那个风景。可能你今天想说，我要把眼前的那种感受拍下来，你要把当下那种感受给拍下来，而不只是一张用手机拍的照片，而是我们拿了一台相机，你要把眼前那种感受拍下来，这个画面具备什么条件？第一个，你要决定这个画面要什么视野。所谓的视野就是，你看了这张画，这个场合，从左边见到右边见，上边界到下边界，你要把哪些东西放进来？毕竟我们可以拍很多张照片，只要是你记忆卡够多，你要拍几张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的镜头的焦段，你镜头的焦段是不可能无限制的不断的扩大、扩大再扩大，到最后，你没有办法把你所有的画面给拍进来，你没有办法。那所以说呢，你要去决定你目前的画面要涵盖到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构图第一个动作要决定视野，下一个动作是什么？下一个动作你要去思考，我的亮暗要怎么去分布。比如说因为那是一个阴天，那是一个阴天，然后呢，阴天的情况下，自然就会有点逆光，然后太阳被云层给遮住，呈现出一种有点明暗不均的一个现象。也是因为那个现象会让我着迷，我用着迷两个字去解释。也因为这个现象让我着迷，我才会想要去盯着它，盯得久一点点，对不对？那接着就会去思考，那我要怎样去把这个画面给拍下来？除了视野以外，下个就是曝光。你的曝光要怎么去表现？

当下真的会傻住。为什么他会傻住呢？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下你该怎么控制光圈，你该怎么控制快门。当下真的会有一点点傻住。所以说呢，既然你已经傻住了的话，代表一件事情，代表你对于你的，代表你对基本的摄影观念，其实你并不是那么的理解。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你今天对于摄影的一些操作齁，你已经很熟悉的话，其实你当下是不会去想太多说，哦，我当下我的那个光圈怎么用，我的快门怎么用。而当你在摄影的基本入门上你不是很熟练的话，你在当下你自然就会犹豫。犹豫什么？当下的快门要怎么用，当下的要怎么样，甚至还要想到对焦。完了，到底对焦对哪边？对这边还是对那边？而完成一张照片有很多我们称之为的手续。如果你这个手续某一关你不是很熟练的话，你就会在那边去思考很多，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这么做，这样做也好还是那样做也好，你就去思考这件事情。当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无形中就会打断你在当下欣赏事物的心情。当你被打断这个心情以后，那接下来呢，你不但没有办法去欣赏你眼前的画面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你还没有办法把你想要的东西拍下来。而我当然是很熟练的，我也说过，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我在思考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画面真漂亮啊，为什么它当下的天气怎么会产生这样子的风景？这是我思考第一件事情。思考第二件事情就是，诶，那为什么我看到这个画面会让我发呆呢？我真的呆住了。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我发呆？我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东想西想，东想西想以后呢，真的那一下子应该15分钟啦，15-20分钟可能跑不掉啦。我确实只花了大概3分钟的时间，就把我眼前想拍的东西赶快拍完。我大概花了10到15分钟时间去思考眼前的画面，为什么我会一直看，看着发呆。我当下在做这两件事情，为什么会发呆？我也在想。可是呢，今天并不是来跟大家讲我为什么会发呆了。今天不是跟大家讲这件事情，今天是想来跟大家在讲说，当下我确实是整个人啊，身心都沉浸在那个主题里面。我并不会特别去思考说现在该用什么样的光圈，现在该用什么样的快门，而是我在思考这个画面为什么会让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盯着不放。这个画面为什么我会一直看，看着发呆？而在看着发呆同时间，我也确也完成了我今天想要摄影的一个拍照的目的。也因为我完成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确实，这个眼前的画面带给我很多的想法。直到现在，我经常在，因为你说经常有的时候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不免都会提到这个观念。到现在，而当你自己已经沉浸在那当下的时候呢，你根本就不会特别去管构图，你也不会去管这个眼前的画面曝光该怎么控制，你真的不会去管那么多这些事情了。我讲真的，而这就是我讲的沉浸感。当你沉浸在那里面的时候，你就不会太去在意这些，在我看来是有点繁枝末节的小事情，在我看来是这样子。当然，这个讲起来有点玄。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啦。当你自己沉浸在那个快乐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旁边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

而太在意，你甚至根本就不会感受到时间的改变，时间可能一下子哈，30分钟可能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你就觉得说，诶，怎么时间可能过这么快之类的。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我们生活中都可以体验得到的。而当你在体验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当下的时候，讲真的，其实时间过得很快，那是因为我们都存，这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心流。当处于一种心流的状态的时候呢，你自己并不会太在意说现在到底是区分说，哦，我现在还在哪里，我跟谁在一起，或是特别去留意时间过多少，我相信比较不会，那就是我们常讲的心流。而我的沉浸感其实也跟心流其实也是相同的意思。可是当你在处于心流的时候呢，你其实拍照速度是很快的，是很快的。我必须讲，当你在心流里面的时候呢，你拍照的想法是飞快的在你脑海中飘过去，而同时间你的摄影技术也很熟练了，你不会特别再去区分，诶，今天的光圈要多少，快门要多少，甚至你不会去想你的对焦该对哪里。但是呢，我刚刚也讲到，但是只要有一部分的摄影的操作过程中，只要有一部分你没有掌握到的话，其实那会打断你在当下的那种沉浸感，同时也会打断你在当下欣赏的感受。一旦这两个东西产生的中断的时候呢，你反而没有办法去欣赏，沉浸在当下。这个才是我想今天想特别讲的。OK， 我想这种感觉讲的有点的抽象，不过我觉得，我想在座各位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觉过，这种心流的感觉。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接下来继续再跟大家再分享这个主题，我们待会见。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回到我们刚刚的心流理论，其实好像我刚刚曾经讲不是心流，最近我确实是写了一些文章，是在跟大家讲说，那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可以拍照的时候可以拍得很快也好，可以怎么忘了当下自己该怎么决定，该这样这该怎么拍，那该怎么拍。然后呢，很多学生也会想问说，老师到底为什么怎样才可以拍得又快又好？我以前都会，虽然我觉得这个答案到现在都还适用了，以前我都会说，其实没有什么啊，其实你拍得快就好了，你只要熟练，熟练你自然就拍得快。但是要怎么熟练呢？熟练就是多拍，多拍就能够学得快，拍得快吗？一定的啊，你多拍一定学得快。可是我多拍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拍得好？因为你的方法不对。多拍不见得会进步，但进步必须要多拍。但是为什么多拍不见得会进步？因为你用错方法。当你会用对方法在练习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进步的比较快一点点。其实这一点呢、在很久前我们的节目上也跟大家分享过，这边就不多讲了。那当你真的到多拍很熟练的以后呢，我必须说，确实你自己在拍照当下，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怎么拍，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怎么拍。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抽象，怎么说呢？什么叫做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怎么拍？因为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单纯的大脑的行动告诉你说该这么拍，该那么拍。你的身体其实也会告诉你说，面对这个场合下你该怎么做。以刚刚那张照片为例好了，当你决定说好，我要拍这张照片，你心中已经要拍这件事情。其实当你决定要拍的时候，讲实在话的，当你决定要拍的当下，其实你已经该怎么讲，你的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当你决定要拍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已经有画面了，那个画面就是这张照片的构图，对不对？当你决定说我要拍的时候呢，你很快就能够反应直觉的说，哦，这个画面该用多少光圈，这个画面该曝光该怎么控制，我们统称曝光控制嘛。当你已经决定要拍的时候，画面已经在你眼前，然后呢，你只是反复的操作一个你熟练的动作。像是什么熟练的动作？光圈要怎么调？你还没有，那你已经想说，好，我要把光圈缩小。你要做这件事情呢，你的手已经正在拨动你的相机的转盘。我要把快门变快或变慢，一样的意思。你不会特别去思考我的快门要怎么调。当你在想说我快门要变快，你的手指其实已经正在动作了。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叫做人机一体也好，还是熟练也好，都可以。只要是满足了那种状态下，其实你可以拍得很快。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并不是我们大脑告诉我们该怎么拍，而是身体已经告诉你你现在要怎么拍。这意思就是这样子。下一个就是，当你决定要这么拍的时候呢，当然你有可能说你第一张照片不会太，第一张可能不是太漂亮，可能曝光不是很好，并没有自己想中的表现，你可能还是会反复操作一下，可能继续把快门或者是光圈或者感光度 三个再重新再稍微微调一下，你会很快再拍第二张第三张。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够熟练，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够熟练的话呢，你会发现你拍的速度会很快，你的心里还在沉浸在那种欣赏美景当下的感受，可是呢，你的身体已经做完刚刚的事情了。虽然这么讲，我承认这么讲是有一点点悬呐，有一点点抽象，有一点点悬。但是呢，我相信呢，如果你自己在做一些你所擅长的事情，如果你在做一些你所擅长的事情，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很会弹音乐，很会音乐，他可能在弹好吉他好，虽然我自己练过吉他，但是我就不敢说我会吉他。我曾经自学过吉他，对不对？我曾经自学过吉他。我相信齁，很多如果你真的也会弹吉他的话呢，你至少会认同我接下来讲的。你今天看到那个乐谱的时候，你就知道手指要怎么去按那些和弦，对不对？但是呢，你在按那些和弦的过程中，你会再去看你手指压放的位置吗？不会吧。就像是我现在，你说真的要我去重新再学吉他，老实说对我来说我都还有点抗拒，因为对我来说太难了。你要我说很认真的去压对那些和弦，我必须还是边看我的手指边弹，我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要怎么拍怎么弹。可是呢，如果真的已经会很会弹的那些很会弹的那些朋友，你说他在弹奏的过程中还会刻意的去留意自己的手指压放在什么位置吗？当然不会。甚至齁，在弹下去齁，甚至已经压错位置了，他们一弹下去，可能耳朵还没有听得太清楚，他们就知道说他们这个动作做错。同样的，拍照也是一样，你在控制那些相机的过程中，你会特别去留意你现在的那个手指放对位置吗？你按对焦点的选择，选择光圈快门，那些是身体已经学会怎么去拍了，你只大脑再去想最后结果该怎么呈现会更理想，你的大脑很可能在做这件事情而已，你的身体已经开始正在拍，有点像这样子。当你真的处于这种我称之为的那种沉浸感以后呢，其实你拍照才会真正的快，才会真正的快。但是如果说不是，你今天做什么事情，可能在想，诶，这个画面该用多少光圈？诶，这个画面该用多少快门？诶，这个要怎么做？甚至你连相机操作你都不够熟练，你说你要拍得快，那怎么做到呢？只是呢，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很多人都说熟能生巧，确实熟能生巧啦，但是我们心中好像不免的想要偷鸡，想要不能讲偷鸡啦，总是期望有个秘诀或秘技可以让你可以很快速的就得到一些结果，但不用花太多付出太多代价。有这么好吗？我也希望有这么好，但是呢，我知道摄影相对，至少我觉得啦，摄影相对于学吉他弹吉他齁，其实我觉得摄影简单多了，没有那么难。我觉得摄影简单多了，并没有像说什么哦，弹吉他齁好难哦，你还要去记和弦，还要去压，然后呢要表现得好的话，你还要快速的动作。我觉得摄影好像没那么难，也许是我太熟练了，我才会这么讲。但是呢，也许它真的比音乐来讲，数位相机跟吉他比起来，我觉得搞不好数位相机还也是因为数位相机让我们学摄影更简单了，而不是摄影它很简单。应该是说，有了数位相机后，我们学摄影更简单，而不是摄影 本来就是简单，应该要这么讲。对啦，应该要这么讲啦，应该不是摄影简单，而是有了数位相机，让我们学摄影学得更简单了，应该是这么讲。好，今天有点像是在跟大家 murmur 这个概念呢。这个概念其实我到现在了，到现在我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化的知识来告诉你我自己讲的东西。而我最近确实也因为最近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最近因为也是因为去年去了这样子，也当了所谓的背包客，出去外面这样子跑了一圈以后啊，再加上一些刺激啦，对一些事情一些刺激哈，我开始在规划说，诶，如果有机会的话哈，我想要去走一段朝圣，那个西班牙朝圣之路，我开始有这个念头啦，想去走一段西班牙朝圣之路。可是朝圣之路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也许有人走过了，也许有人对这方面了解蛮比我更了解，但是呢，西班牙的朝圣之路确实是一个我现在有一点点冲动加念头想去做的事情。为什么想去做这件事情？也是想要，因为对于摄影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的，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而这个体会也不仅止于在说，哦，怎样拍出漂亮照片啊，或是摄影的教学。我最近开始比较转向往怎么样拍的，也不是说怎么拍的，就是去思考我们的摄影该怎样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好，甚至开始在思考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摄影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跟我的什么的有关，我想要更了解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说我想要透过像刚刚讲的朝圣之路，有没有去深刻了解学习一下，再让自己置入那个情境以下，才能对于摄影有更多的更深的一点去思考。这是我最近比较有兴趣想做的事情。但是我这个热情或者这个好奇啦，这个好奇我会维持多久，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再加上今年的疫情衡量下去齁，有可能要明年才有办法出发，如果真的要出发的话也可能也是明年才能出发。但是今年呢似乎已经比较，因为今年情况比较没办法预测啦，所以如果说我真的要出发的话也是明年，因为今年我还有其他的计划。原本现在这个时候我应该人就已经在挪威旅行了，只是因为哎，无奈这个疫情把全世界所有人计划都打坏掉了，觉得还蛮可惜的。好的，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差不多告个段落，那一样下周五下午一点跟晚上九点一起在空中来跟大家聊摄影。好的，我们下周五下午晚上在空中再跟大家相见，大家午安晚安，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жизни. Это сага моей жизни. Сага.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Ça nous intéresse plus.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想知道宅达人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吗？让我 Alice 说给你听。
1: 我是龙妹猫弟的 IP 创始人起飞丽莎莎，想认识更多插画家，学习更多的绘画技巧吗？
0: 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一起来收听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宅宅出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那今天呢？今天这一集呢，我不跟各位聊什么高深的多媒体技术，也不再聊最新的 AI 应用跟游戏开发趋势哦。今天呢，要来跟各位聊什么呢？要来跟各位聊聊灾难。没错，你没听错，就是灾难哦。如果平常有在听我节目的话，或者是有上过我有跟各位讲说要怎么样生成 AI 啦，怎么做一些专案的课程，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啊，就 Aris 哦， Aris 好像在数位工具这一块好像很厉害，感觉能够掌控各种软体的专业人士。No， 各位，今天我就来亲自撕下这个假面具，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宅宅初音的 Podcast 哦，看起来很顺利产出，其实到底后面有发生到多少令人蠢到发指的问题啊？真的是，这也是可以跟各位讲啊，如果你们今天要录制这个 Podcast 的话呢，很有可能会跟我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呢，人家讲说成功有百百种，但失败只有一种嘛，我们就是只要知道如何避开失败，你就可以成功了。因此呢，我今天就来跟各位讲一下失败的部分。好，那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硬体设备说好了。大家觉得录 Podcast 最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跟各位讲一下哦，当然最恐怖的就是你的麦克风事件啦，或者呢是你跟硬体不太熟哦。我先讲一下我自己最早的时候啊，因为我以前都是去外面访问人家的，我自己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太没有办法，就是不太擅长一个人可以讲45分钟，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难了哦。这如果像我现在看我们的1766的这些主持人，他是可以一个人讲45分钟的哦，我觉得这超厉害的，超了不起的。那我刚开始我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所以我自己呢其实是从访问来宾开始起家的。那当然我要访问来宾啊，我就要在对方比较觉得舒服的环境，或是对方比较放松的环境，他呢声音比较不会出问题，或是有时候大家听那个声音哦，你听他如果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环境的时候，他讲话就会比较唯唯诺诺，或是速度会变得很快这样子。那时候呢，我就是为了要让对方在他舒适的环境下面去做录音，所以一般而言我都是到对方的公司啦，或是对方的住处啦，或是对方认识的熟悉的地方去做录音，相对而言就会比较安全一点。因此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有购买了一个录音的 MP3， 利用这个 MP3 呢带出去去做录音的动作。不过这时候就变成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故事哦。故事是这样的，那天呢我终于就是约到了对方，跟对方呢就约在一个他熟悉的地点，因此我就拿着我的 MP3 过去跟对方录音。我们从头到尾呢就开始录制了下来啊。那时候就觉得哇，终于灵感爆棚哦，跟对方聊得比较慢慢的上手以后，然后最后呢，当我放下我的 MP3 的时候，没想到我手一滑呀，啪一声就飞出去了。就飞出去以后呢，就看到这个电池就直接摔出来，哇，完了！我刚刚录了半小时的档案全部不见了，真的是整个悲惨到爆。还好那个来宾脾气还蛮好的，而且他事后还没有事情， 所以他说哦没关系，我们再录一次好了。哦，因为他看我也很悲伤，然后说 OK 我们再录一次好了。好，那我后来呢我就再录第二次。好，那但是呢你在录第二次的时候，因为其实你脑中已经有这个第一次的记录了哦，所以有时候你会忘记这个问题我到底问过没有，或者呢是诶这个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过类似的话题啊，我之前讲过的跟现在讲是我是第一次录还是我是在第二次录的时候讲出来的，因此那时候就有点进入一个鬼打墙的状态，有没有，就是好像这句话我讲了，但是我又不确定我在第一次录音的时候讲还是在第二次录音的时候讲了啊，我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跟后面一样啊，当然来宾也是因为他已经讲过一次了，所以他可能就会浓缩他的答案，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哦。因此呢我后来就发现真的录音这个设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哦，就刚开始对于这个硬体设备不熟。当然后来我就买了一个1:2的麦克风啊，讲到这个我也是非常难过，因为以前呢早期的时候在我那时候刚开始做 Podcast 的年代，刚开始呢那时候1:2的麦克风哦，就是我有一个接收器是接在手机上面的，然后麦克风是有两个的，也就是说所谓的1:2就是一个感应应该说一个接收器哦，一个感应接收的地方跟两个麦克风叫1:2哦，所以那时候我都用1:2的麦克风。那时候呢1:2的麦克风在那个年代购买是大概1500多块，但是呢在去年我的麦克风坏掉了，我又重新再买一个，就发现哦现在麦克风只要300元，300多元就有一个，我就觉得哦天哪，我真的是哦那现在的设备真是越来越好了啊 ！QQ， 好，那的题外话，也是跟各位讲说，各位不用想说一定要买到很贵很贵的设备才开始来做后续的，譬如说什么录音啊，或者甚至有些可能不是要做 podcast， 可能要做录影啊之类的，你不用说要买到非常非常贵的设备才能够做这些事，其实现在几乎人手一只手机就可以做这些事了，而且手机的录音的效果其实就蛮好的，这是题外话跟各位讲一下。那当然我刚刚有说到我的这个1:2麦克风呢是5-6年前的时候就有这个款式，因此呢它的设备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它是我的那个接收器上面有一个按钮，按下去以后它会蓝牙去把你的两个麦克风上面的收音会收到我的这个手机里面去 ，but 呢，因为它上面就是只有一个亮亮的按钮而已哦，就只有一个亮亮的亮光，代表说你有在开机的状态。有时候呢，当你的观众在别那个小麦克风的时候，他别到另外一个面，然后他的那个亮亮的面就会在他的衣服的往内的地方，因此你会看不到他有那边有没有发亮。之前也发生过很恐怖的事，就是我本来预定只要录一集，但是呢当天那个来宾跟我聊天聊一聊聊得太嗨了啊，那我们就直接录2集吧因此呢我的麦克风其实录到最后15分钟时候它没电了，那因为呢我只能从上面看它有没有发亮而知道说我有没有在开机的状态。 But 呢因为它那天夹衣服的时候它是那个面是朝向它的衣服里面的，因此我看不到那个发亮的地方啊，真是太悲惨了。因此后来我在剪接的发现，哇糟糕，有画面嘴巴有在动，但是呢我们完全就没有声音。后来我就有私底下在临时约这个来宾哦，再约出来说让我们再录最后15分钟，还好这个来宾人个性非常好，所以后来我们就很幸运的哦，就又重新约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离他的工作的地点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就现场赶快就是在录制后续的部分哦。因此跟各位讲一下，就是你对于设备的熟悉度，那像我自己后来也因为担心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自己 我就会带两只手机出去，一只是我以前用的 iPhone， 然后跟我现在用的安卓的手机，两只都带出去啊。假如一只没电了，就用另外一只去接续，赶快坐下去哦。就跟各位讲一下，真的是硬体非常非常重要。那当然，各位也有很可能是像我这些1766的伙伴一样，他们是自己讲一集的。那自己讲一集的话，各位就不用担心说，我就不用去购买那些麦克风这样的设备啦。但是呢，也有发生过怎样状况呢？就是你对于软体的熟悉度是否是 OK 的？我跟各位讲一下，我那一天大概是凌晨1点多吧，我好不容易赶完了一个就是隔天要上课的简报啊，没有，应该说在隔几天要上课的简报。当天虽然很累，但是呢突然灵感大爆发哦，就是你的脑袋明明想睡觉，但你的脑袋一直转，就觉得说我脑袋中好像有一个很精辟的见解，这种感觉呢就好像突然被这个 Podcast 的灵感之神附身了一下哦。我立刻呢就冲到麦克风前面，架好我的麦克风，戴上耳机，打开我的录音软体，哇，我就立刻对着我的麦克风疯狂的讲哦，讲了半小时，从我刚开始我预定要开头的第一阶段我要讲什么东西，然后到第二阶段心理学啦，或是我自己的想法啦，跟我周边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啦之类的哦，哇，讲到我这个那时候在制作的过程，甚至还有我遇到的挫折之类哦，讲到激动之处忍不住想拍桌子啊，讲到感性的地方哦，都忍不住想要泛泪了。我心想说，天哪，Eric 这是个天才哦，这一集一定会爆红的，这内容真是太感性了，太让人有张力了，这样子哦，哇，接下来我很开心的心满意足的按下暂停键。就在那一刹那，各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嘎嘎嘎！我居然看到我荧幕上的录音轨道是一条死鱼般的直线，没错，就是一条毫无起伏的直线。原来呢，我根本没有按到正确的录音钮啊！那个红色的录音钮就这样静静的嘲笑的看着我。天哪，我在当下觉得，我的人生中最精华最具启发性的那30分钟这是 QQ。 虽然后来有试着再重录，但是那种就是那种好像神灵附体的那个感觉哦，就已经消失掉了。重录的版本听起来就真的很像念稿，干扁到不行。那个时候我还请我学生有在听，就是帮忙听一下我的仔仔书音，然后那学生说，老师你那个是听起来就很像在念稿哎，你哦，天哪啊！所以从此以后我录音的时候就会注意到说，一定要确认我有按下录音键，并且我同时都会打开录音软体在旁边看我的那个音波有没有在动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啊。除了手残之外啊，环境也是一大考验嘛。例如说我们住台湾最经典的环境音是什么呢？没错，就是给爱丽丝或是少女的祈祷。哎，有一次我正在录音，是录关于短影音行销的内容的时候，录得正顺，结果呢窗外就传来那个极为洪亮的垃圾音乐哦，哇，我就觉得天哪，真的是，而且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台垃圾车在我家楼下停超久的。我本来还在想说算了，我不是现在都在教大家怎么用 AI 吗？那我就事后再用 AI 降噪就好了哦。后来的确呢，我就把这个音档丢到 AI 的降噪工具去，它的确就把垃圾车的这个音乐给消除了。但是呢 ，but 就是连我的声音都一起优化了啊！我真的听起来的，哇，听起来真的就是有一个金属混音的，很像那个外星人机器音这样子啊，整个就是无言到爆哦。所以跟各位讲的是，其实各位可以发现， 录制一个 podcast 或是所有的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大家都只看到他光鲜亮丽的一面，可是事实上呢，也许背后是有很多失败的事情。那今天就是跟各位分享到我这些我自己觉得非常崩溃啊，就拿出来讲出来让大家笑一笑的故事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呢各位再回来继续听一下我的故事，来让你自己嘲笑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欢迎回到仔仔初音。刚刚呢跟各位聊到硬体跟环境哦，是怎么霸凌我就是硬体跟环境真的是蛮重要的哦，没有弄好就会发生像跟我一样的失败事件。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内容企划的无情打击。哇，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崩溃哦，而且是那种会对于自己的专业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的状态哦。怎么说呢？毕竟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教育者嘛，所以有时候我自己的话呢，就会把一些譬如说台湾文史啊，什么灵秀剧目啊，或者是传统花砖融入到我的游戏机制里面哦，把这个内容呢，我一直觉得做游戏不是只有做得爽哦，如果你想要做爽的话，其实跟市场上面的一些东西一样，但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经典呢，就是你要有一些内容在里面。因此呢，我其实对于内容的深度就有一种莫名的执着。那我自己的话是想说，跟我一样喜欢做游戏啊，或者想要做出一些东西的人啊，应该会可能会想要知道一些有关于文化底蕴啊，或者复杂机制探讨的一些硬核内容之类的。所以呢，我记得有一集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一起合作的岩壁影哦，我们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翻了很多资料，然后把一款结合了台湾在地文化的教育类型的游戏哦，像之前的花砖啊或灵秀剧目啊，从它的核心机制啊、历史考究啊，然后分析到，然后甚至还有教学现场有发生到一些故事哦。那时候在我们在准备那一次要访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呢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在讨论说等一下要讲什么内容之类的。我那时候本来觉得说哇很期待哦，满怀期待的想说上架之后应该我的听众也会很喜欢的吧，所以后来满怀期待的去看一下后台数据，等着流量爆发。结果呢流量是不错哦，但是我仔细去看那个听众保留率的时候哦，真的是差点要从椅子上摔下来了。那一节总长45分钟，大概呢80%的人可能在听了前面5到10分钟就跳出了啊。5到10分钟在聊什么呢？就是我跟小麦啊在聊到我们那时候一起去吃晚餐的故事哦，就随便闲聊一下说我们去吃晚餐的时候吃了什么东西啊，或者今天那个在路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彼此吐槽一下这样子哦。就没想到呢居然大家都在那时候的留言都是说什么那个 Alice 啊或者小麦啊那个东西好不好吃啊，或者是你下次啊如果要去吃某家店的食物会更好吃之类的。就没有人在跟我讨论台湾花砖哦，大家只在乎呢这个餐厅是不是好吃。真的是让我体会到有时候你准备的精心的这种准备的深度内容还不如呢生活中的一些崩溃小事情哦，这真的是自以为觉得很好的企划，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观众的共鸣点会长在什么奇怪的地方哦，所以这真的是很好笑啊。那我刚才讲到的是如果自己单口相声就算，就像我现在这样嘛，我现在就自己讲了45分钟，顶多就是流量不在预期嘛，大不了就是没有人听哦，那也就算了。但是呢录 Podcast 最恐怖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最恐怖的呢其实是访谈翻车，也就是俗称的空气突然安静。例如说呢，我曾经邀请，因为我自己是宅项目为主嘛，所以我常常邀请一些就是什么漫画家啦、小说家啦之类的，他们呢都是比较专注于用不是用嘴巴去跟人家沟通的人。怎么说呢？小说家就是用他的文字去跟他的观众们沟通，漫画家呢就是用他的画作去跟人家沟通。所以呢
言语上面他们反而没有那么的擅长。啊，有时候呢我在访问这些人的时候，哦，那当然一般我都要事先看一下他的作品啦，然后我会准备一些我自己觉得可能有深度啊有层次的问题啊，或者我刚才都会跟他讲说，哦，我问的问题会比较大一点点，那你可以依照你的角度去讨论你这个问题想要给我答案哦，就这些答案都是没有唯一答案的，就以你自己想讲的方式去讲那样子。那例如说呢，我可能就会丢一个问题，就问说，诶，在设计这个关卡的时候，你是如何平衡玩家的挫折感与成就感的呢？那这时候呢，我本来预定他可能会讲很多很多想法嘛，就是他当年设计关卡的理由啊，他的初衷啊，他的理念啊，跟后面的调整啊，还有呢，可能内测之后又做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就是对方看着我，大概停顿了三秒，哇，这三秒在录音室里面感觉就像三年这么漫长。然后他可能就对着麦克风说，就这样做啊，凭直觉。然后句号就没了，他不讲话了。天哪，我当下脑袋就轰一声，想说哈，就这样，没有背后的辛酸血泪，没有数据分析，就直觉啊。那当然我还要把我们这录音录下去嘛，我就赶快立刻试图引导说，诶，那直觉真的很厉害哦，那在测试阶段有没有哪个部分跟你的直觉跟玩家反应落差最大呢？对方呢可能又停顿两码说，没有啊，就蛮顺利的哦，整个就大崩溃你知道吗？天哪，我准备了10个问题，本来预定可以聊15分钟的，结果呢不到5分钟就被他全部句号完了。哦，天哪，接下来我就要一直想办法的去思考一下他的作品，然后去想办法在虚无中找话题挖细节，甚至呢还要自己帮他圆场。哦，那一集录完之后，整个人觉得好像跑完了一场脑力的马拉松一样哦，哇，真的是超崩溃的。剪辑的时候更是痛苦，因为要把那种长达5-6秒的尴尬空白全部都剪掉。那时候还没有 AI 哦，全部都是人工的哦。哇，剪完以后呢，这一集可能本来我们当初录了17-18分钟，然后剪完以后只剩10分钟，等等啊，真的。所以呢，我后来发现哦，我自己的话是跟访谈的来宾都会，就后来有一个流程，就是呢，我们会在录音之前，我都会先跟来宾先闲聊一下，闲聊大概半小时左右，确定呢他是一个讲话会超过10个字的人，或者呢是我要跟他把诺一下，要跟他熟悉一下，让他愿意在这个麦克风前面讲话。因为假如您一上来就讲话的话，有一些人他会来不及，就是他的大脑一时间没有办法快速的进来哦，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你要去跟人家拔诺一下，不然真的很容易就会这样啊。可能问他说，诶，你当初创作这个漫画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可能就说，哦，我也没有想法，我就把我想画画出来而已，然后就句点了。或者你可能问他说，诶，那如果观众们留言以后啊，大家都喜欢这角色，可是这角色好像目前已经不在了，那你会不会为了大家很喜欢这角色而去把这个角色又复活呢之类的？他就直接说，哦，我觉得不会哦。然后等一下，你后面呢，我觉得你要想办法去引导，我觉得这真的很困难哦，就是你要跟人家尬聊这件事情。因此我后来大家会发现，我有一阵子我那时候专访呢都会去找老师来做专访，没错，因为哇，我觉得访问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愉快哦。
我都不用讲什么话，然后对方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就一下就讲完了耶，真是超爽的。那当然呢，这就是要看一下你不同的性质，所以有一阵子各位看到我都会一直访问教育类型的游戏，就有很多老师呢，他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很多老师会自己设计游戏，他们是很认真的哦，他们会自己设计游戏。那这些设计的游戏其实没有人知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因此我也就会去访问这些老师们，让他也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他在做这些游戏的一些过程跟心酸。那当然呢，这个现在有 AI 啦，我们像我自己的话，我就会利用 AI 去帮我产生一些仿纲哦。那刚有说过嘛，我刚开始可能只准备十个仿纲啊，因为我是想说，如果我准备十个仿纲，那对方呢只要一个仿纲聊了大概一两分钟，那十个仿纲其实就可以聊二十分钟了耶，超赞的哦。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想象是很丰满的，但是事实呢是很骨感的。就像我刚刚讲一样，很多人会直接一秒就给你句号，或是两秒就给你句号了，你甚至想让他讲个一分钟都没办法讲啊。因此呢，我现在呢就会用 AI， 请 AI 帮我生一下这些仿纲。那我一般可能就直接就跟他说，我要生个20个仿纲哦。20个仿纲，然后我就会丢给对方，就会跟对方说，诶，这20个仿纲呢是我自己先生出来，我会弄比较多一点哦，那你在里面呢帮我挑可能10个你最想讲的，那其他不想讲的你就划掉，我到时候就不会访问这些东西，让他就会有一个安心的感觉。那如果呢他录制录到一半，我发现诶，糟糕，我全部都问完了怎么办？好，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都有 AI 嘛，也有手机啊，我就直接呢就说好，我们暂停，然后暂停以后就直接拿出手机来，利用 AI 现场呢再跑一段，或者我把刚刚录音的丢给 AI 说，诶，我们目前已经录音进度到这边了哦，你帮我后续再想5个题目，或者再想10个题目之类的，就可以再继续录下去了。所以大家听了我的失败故事以后不用紧张，因为呢现在有 AI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好，那我也是一样，大家先听个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呢再继续来。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大家好，欢迎再度回来宅宅初音。哎，节目进行到最后一段了，来跟各位聊聊一些不知道算是玩笑吗还是什么之类的。哎，就是想跟各位聊一下哦，有一些还蛮有趣的状态哦，就是我自己的崩溃跟社群民音化。怎么说呢？我就来跟各位讲一下哦。大家都知道嘛，就是 Aris 我除了做宅宅初音的 Podcast 之外呢，我其实本职是讲师，然后我自己的喜好呢就是设计师，就有时候我会喜欢去设计一些关于影音的东西，可能是游戏啦，或是桌游啦，或电子游戏啦之类的。那我的行事历呢，有时候就会可能礼拜一在大学教大家如何做游戏的多媒体专案，礼拜二呢就跑去就业服务处或区公所跟这些行政人员讲说怎么样下 AI 指令，那周末呢可能又会跟团队开会开会讨论一些如何做出互动游戏啦，或怎么设计之类的。因此呢，在这些行程的夹缝中，我还要生出 Podcast 的企划、录音、剪辑、做封面、写社群文章，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哦。在外面讲课的时候，又必须要保持很专业的形象。我跟各位讲说，就是遇到这个状况怎样怎样，但是，哎，回到家了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就是会放松一点哦。那有时候就太过于放松了。例如说，有一次是我结束了一整天在外面讲课的行程，回到家都已经晚上11点了。哦，隔天呢就是 Podcast 固定要上架的时间，礼拜四嘛，所以可是呢我的音档还没有剪完呢，怎么办？隔天礼拜五了，我档案还没有做完怎么办啊？拖着疲惫的身体坐在电脑前面，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我却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要录音啊，剪接啊，然后还要做后续的这些什么文案怎么写啊，配音怎么那个封面图怎么做啊。哦，那一天好不容易把所有的那些什么杂音啊、吃螺丝全部都处理好了，准备要输出的时候呢，哎，画面突然就变成蓝色画面，然后就跳出一个电脑重新开机的状态了。而且最恐怖的是我没有存档，因为太累了，所以完全忘记要随时按 Ctrl+S。 哎，这真的是超恐怖的哦，当下整个就是哦崩溃到不行哦，突然可以理解那种为什么有人想要去抽烟啊，让我一个人静静那样的感觉。虽然我自己不抽烟，但是我当下真的说，如果我会抽烟的话，真的很想去抽一支烟。你理解那种崩溃感吗？真的是啊，整个崩溃到爆。或者是我这有发生一次，是晚上回来，因为太想睡觉了，然后一边录音，就按下存档的时候，把我第二段的录音覆盖掉第一段了，等于我好不容易录完了第一段，然后录第二段的时候覆盖掉我之前录的档案，等于我白讲了一次哦。这真的也是当下有这种，哦，整个就是崩溃到爆哦，是那一种啊，我那么努力想把事情做好，可是为什么呢？连软体都在欺负我的那种无力感，天哪！我相信各位，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牛马的人，不管你是写程式、画图，还是做企划，还是你是行政人员，一定也会有那种在深夜中历经这种孤立无援、心态炸裂的时刻哦。哦，当下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奈啊，因为太过于无奈了，我觉得整个就是内心没有办法发泄，你知道吗？当下真的是很想发泄我的情绪，因此呢，我就把这个荧幕的画面拍下来，然后配上一张这个眼神死的照片哦，发在我的网络上面，就可能就写了一个
这个 Aris 的人生系列。如果各位有从以前就一直有在追我的话，就知道以前有一阵子我会有这种可能我出去迷路的啦，发生事情的啦，掉东西的啦，迷糊状态的啊，我都会出一个人生系列哦。就是你会有时候真的到最后就觉得啊，谁拉逼，就这就是人生啊，啊，人生系列这样。哎，结果我跟各位讲，我的人生系列回响都是超级热烈的哎。我那个平常我随便发什么文章啊，都可能几十个人就极限了。我发个人生系列会有几百人按赞哦。我想说你到底是，到底是。所以真的悲伤都是比较出来的，你知道吗？只要有别人比我还要悲伤，各位就觉得自己没什么了。整个就是，哦，那一阵子我就非常把我很多崩溃的事情就分享到网络上，然后也会有人也会在底下疯狂留言分享他自己的经验啊，例如说什么毕业专案的钱交界前一个小时随身碟损毁啊，或者是什么画了三天的图被猫咪踩到啊，哇哇，我就真的当下觉得说果然这个难过是比较急的哦，当下真的觉得我被治愈了啊，所以这也是我今天呢想做这一集翻车特辑的最大原因。有时候真的各位都只看到说诶，我好像一直在出仔仔出音哦，都是这个光鲜亮丽成功的那一面，但是呢其实各位都没有去看到说其实我的失败，或是我当初做游戏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游戏的第一个版本出来然后没有人想玩，或者人家可能玩一玩说这是个粪梗啊就不玩之类的，就有那些尴尬的句号啊，或者是被 AI 消除的声音，或者是没存档的那种深夜崩溃哦，这些呢才是构成真实生活的大多数。所以我把这个失败拿出来讲，不是为了卖惨哦，而是让它变成我们一种社群迷因，你知道吗？就是你下次如果遇到有挫折的时候，你的脑袋中呢就浮现我对着一个没有开的麦克风讲了半小时的蠢样，或者呢是我讲了半小时然后这个 MP3 摔出去，麦克这个电池就飞出来然后根本没存档的状态哦，啊，或者呢可能是我们在聊天聊到餐厅大家都在听，然后等到我们很认真在分享我们做的游戏的时候就没有人在听了，大家直接跳开哦，真的是整个崩溃气死人。因此如果你未来也发生挫折的时候回想到我的故事，也许呢就会让你觉得说诶，原来连 Aris 都遇到这种鸟事哦。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会让你觉得更开心的话啊，这些翻车经历对你来说或者对我来说也就有它的价值存在了。当然我的仔仔初音啊，从刚开始录音到现在中间也是有历经非常多的转折的部分啊。从刚开始呢我可能是访问一些宅达人，但是我自己认识的人可能也没那么多，有时候我要去陌开就是陌生开发，要去邀请到一些可能比较有名的人的时候诶，他也不理我之类的哦。所以呢也是会有像这种譬如说你邀请人的时候对方不愿意的挫折，或者呢是邀请了以后就像刚刚讲到的可能有这种一直被拒点的挫折，或者呢可能也是有你自以为这个主题很好但是呢你的观众不买账的挫折。例如说我之前在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就想说大家都蹲家里嘛，主要是我自己啦，都家里蹲哦，那都没有出门，这样身体会慢慢不好。因此呢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特辑，然后那个特辑是去访问一个健身教练，就问他说有没有在家里也可以做的运动之类的，希望各位宅宅们就不要跟我一样在家里就是只有躺在床上拿着手机不是左转就是右转这样子哦，就没有运动到整个人就圆了一圈。
但是呢，那一集的流量就是在我的宅宅初一里面就非常非常的低哦，因为这完全不符合我的观众的属性。因此也是跟各位说一下，其实真的有很多越来越好的事情，其实都是因为之前有很多失败。那也是跟各位讲一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哦。因此最后今天的节目尾声，我想把麦克风交给大家。不管各位听众，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可能你是个上班族，可能你是个学生，可能你是个在家待业者，甚至呢，你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都没有关系。当然工作里面不管你是游戏开发者啊，还是喜欢这个 AACG 文化的宅宅，我希望呢各位可以在这一集下面留言，在留言区大声的分享你的人生中啊，或是你的创作过程中啊，或是你的上班的状况中最蠢最崩溃的一次翻车，让我们一起来取暖一起来取暖哦，彼此互相来听听对方的故事，然后彼此来好好的笑一笑哦，成为彼此的后盾这样子啊。谢谢各位来收听这一集充满灾难却非常真实的宅宅初音。好，我是 Aris 所以各位记得哦，下次如果有去到什么好吃的餐厅也可以留言给我。另外呢，做任何事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按存档咯。那宅宅初音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我们下礼拜再见。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志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 AI 时代的效率陷阱，而我们大龄人又要怎么样在职场去突围跟帮助我们的产业升级。那我们在这一段呢，想要先来跟所有的大龄主管聊一聊啊，为什么我会聊到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个 My 大龄 Life 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蛮依赖 AI 的。为什么？因为像我自己的经验是体会很深啊，因为像以前我要做一集节目，或是我要去写一篇专栏的时候，过往对于我来讲最头疼的第一个步骤是选题，因为我很想要能够确保我今天所做的每一个内容不是只有单纯我自己做了爽而已，而是真的能够传达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然后进而帮助到一些朋友。所以在选题的时候，我会很希望能够是尽可能的得到一些印证，这种印证不管是任何的方向，总之能够让有机会让我们的听众，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真的有所收获，而且这个也是他们所要想要阅读的或是收听的题目。所以在选题的时候会花很长很长的时间。那再来一个，就是当选题决定了之后的下一段，就是要开始做录制跟编写，而这一段的过程又会是一个蛮需要跨越的时间啊。以前我几乎是从电脑上面我的第一个字开始用逐字的用手来敲，那后来有幸开始去接触到 AI， 并且开始体会到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了之后，我现在的文章基本上大部分都不是我从第一个字开始敲到最后。这并不代表我没有诚意啊，各位，我是运用了一些方式。首先第一个，在选题上面能够让我缩减非常多的时间，因为我以前我在选题的时候我需要大量阅读很多很多的资料，那么在编写的过程当中我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当然录制更不用讲啊。所以以前我在前期的过程会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有一点长思枯竭的，也导致我在工作的效率上面会显得有一点点拖延那你说拖延是我愿意的吗？讲真的，一个我们从摩羯座的人就很多人的这个概念是摩羯座是比较喜欢工作的，其实我不太能够忍受那个没有进展的状态，但是我又很清楚现在所进行的这个时间拖延的这个时间是因为我还没有达到那我可以把我的内容输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经常处在那个纠结。那因为有了 AI 协助之后，我的现在的编写的这些过程我会很快的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草稿，然后让我再从这样的一个草稿当中去进行延展跟深化，或者是做一些调整，这有助于我在编写或是录制的时候有很好的一个时间的进展效率非常的提升。所以我自己发现因为 AI 我仿佛我多了一个助理可以，以前都会觉得很期待说我有一个节目助理有没有，然后什么都搞到传本本但是现在我有了 AI 之后，我等于一个月花 AI 订阅的钱，我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OK， 那讲回来，在 AI 的导入了之后，很多很多的问题它的思考跟解法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举例来说，像我以前前几年在职场做培训的时候，最常听到主管们大龄的主管们讲了一句话，叫做为什么我现在的员工特别是 Z 世代的就是到点人就消失就不会继续留在工作的工位上面，就离就是多做一点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还有就是 我开始也有听到一些主管们讲说，诶，那这些 Z 世代员工怎么就是可能他不一定有走，好，下班的时间不一定走，但实际上你也看不到他到底在干嘛，就是没有什么工作的进展，到底在瞎忙些什么。其实人一旦要进入瞎忙，他就会进到那个 no 就是装忙的状态。那身为一个我以帮助更多人甚至自己在事业上达到理想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我以这样事情为愿景的这样的一个教练，一个引导员，一个讲师，我很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在上班的时间能够有高效的产出，但是同一时间下班的时候你可以自在的回家，可以让你的生活跟工作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平衡。 OK， 那我们刚刚讲到那样的一个大龄主管，如果你正在面对你的同仁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就是上班好像在装忙，然后也没有做出些什么成果，然后下班的时候不管他想走不想走，那如果你会认为诶，他好像时间到人就消失，这件事情会仿佛刺痛了你的话，那么AI 这件事情可能跟你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关系了因为在 AI 的世代来讲，我看到了一篇报道，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 token 最近它的中文的译名被比较定型了，叫做词源。而这个词源也就是 AI 在运作的时候它要去做的一些搜索的一些基本单位。而根据AI 相关产业的调查， AI 的整个的系统所处理的 token 这些词源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增长了7倍。而这个七倍的意思也就是，首先第一个可以有论据的去推论大家在使用 AI 的频率变得很高，那另外一个也就代表了大家在使用 AI 的这件事情上面开始越来越深入，从频率变高也越来越深入，要不然你不会去处理那么多 token 嘛，对吧？好，所以 AI 带来的已经对于一个世代它是一个产业上的变化。而在过往我们回顾最近这100-200年来，其实生产力的跃迁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最早我们就可以提到工业革命，最早的工业革命从蒸汽机的发展，而那个时候完全的取代了不能讲完全了，有效的取代了劳动力的价值。过往从小作坊这种非规格化的一些制造，到因为有了机器的大量制造之后，你的小作坊就很容易被洗出去，然后接着就是数位，然后一直到现在 AI。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举例来说，像那个时候蒸汽机发明出来了之后，开始有一些就用这种传统的织布机的人会开始抗拒，然后甚至认为这种工厂去严重的影响他们的生计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去做一些抵抗。而现在 AI 呢，那么在我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呢，梯克邦的有个报道，他说 AI 提高工作效率之后，为什么我的工作增加了这个苦主他就分享了说，一开始他很兴奋的把 AI 提高的工作这个工具运用在日常业务上的一些 paper， 然后让他本来要花8个小时的工作，结果他靠 AI 就是只要4个小时就做完了。那当他很开心的跟他的主管跟同事分享的这个 paper 的时候，本来期待的是得到加薪啊或是表扬，结果残酷的现实是老板跟主管觉得你4点钟就可以做了剩了4点钟，那就再塞工作给他，所以变成对于他来讲他薪水1毛钱都没有涨，但是他的工作量却直接翻倍了。 所以从此之后呢，这个优秀的员工就学乖了，他再也不跟任何人分享他怎么用 AI， 他选择默默的用 AI 来缩短自己的工时，但是对外却维持原本的工作进度，那省下来的时间他就拿来自己用。那无独有偶的啊 ，Now News 也引用了美国富比士杂志的一个调查，他说这个数据真的很惊人啊。他说有高达 80% 的 Z 世代员工承认他们曾经伪装工作效率，也就是假模赢啦，哈，假忙，好。那可这不是年轻人专利哦，其实有中阶的主管当中 73% 也承认自己会演戏、啊、假装忙碌。说实话这件事情也不用到 AI 时代，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好，那所以大龄主管们，你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噔这样一声，好，原来你以为的打混摸鱼其实是这些员工在 AI 时代底下的一种保护机制。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们从脑科学跟心理学的角度来拆解，在脑科学里面，我们大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叫做奖赏系统，而这主要是从用多巴胺来驱动的。所以当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得到正向的回馈，那大脑就会有多巴胺，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开心啊，很棒，那就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要重复这个动作。比方说我们吃东西，吃到好吃的东西就会想要一直吃，因为我们多巴胺分泌了，我们就想要继续吃。那但是如果员工提高了工作效率，提早完成工作，他的分享却带来的所谓他本来预期的奖赏却是更多的工作，那么大脑机制就会瞬间转向，杏仁核就会把这件事情判定为威胁跟惩罚。而当一个人面对威胁跟惩罚的时候，大脑就会下定指令说诶，你不能再做这件事情了，会让你陷入危险。所以员工就会学到的就是把他的速度放慢，或者是演戏装忙。但实际上我想应该有非常多的朋友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就是像我也承认了，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偶尔就是会遇到这种需要你打混摸鱼的时间，因为这真的没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可是所以你如果一直的处在这种假装忙碌的状态，其实非常耗能的，而这样的耗能会让员工的压力荷尔蒙去持续的升高，而持续的升高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脑轴的健康。所以如果你每一天都在办公室里面战战兢兢的演戏，你光从你自己的身上，你的肠道菌就会失衡，然后你就开始有容易消化不良肠燥症啊，然后开始反过来影响大家的情绪，大脑的情绪，不是大家的情绪啊。那你的大脑的情绪受到影响了之后，因为身为主管的你，你就会让你周遭的人开始变得焦虑，开始有职业倦怠，因为你都有了嘛，然后镜像神经元，而且因为你在主管的位置上，所以你就会一直释放这种讯号。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办公室里面啊，打个狂开弄神神哈，病恹恹的，因为演戏比专注工作还要累啊。所以在这边要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你是主管的大龄朋友们，我们的管理思维要开始思考，要去做调整了，因为我们从毕业以来。那个时候依然是从工作进到数位化的时间，所以我们很多人工作的习惯信念甚至是公司的制度都还停留在工业时代的工时导向。我们的制度设计甚至是我们自己的认为都是员工你就是要好好的坐在位置上八个小时，产出八个小时的价值，而 Z 世代的员工到点就下班就是不够敬业。可是当你的行业别如果是知识型的工作，而且你又能够导入 AI 的协作，在这样的一个高速的时代，其实产出不应该再用时间来衡量了。当你的员工能够用 AI 把八个小时的工作浓缩成四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更该看重的是他完成了什么结果，而不是他在那里做了多久。所以富比士杂志的报道里面就强烈的建议，专家就有建议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企业的管理环境转向成成果导向，把付出交付的品质跟产出变成是绩效的核心。 OK，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团队里面有人每天准时下班，但是他交出来报告非常好，业绩也达标，请你务必要给他掌声跟奖励好吗？因为你如果一直塞更多的工作给他，那么他的努力跟他的技能就会变成是一种惩罚，你最终你会流失掉优秀的人才。 OK， 所以在这一段我想请大领主管们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不再用工时来评估员工，那么你会转用什么样的具体指标来定义他的工作的成果？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咀嚼一下，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马上回来。

0: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在 AI 时代的效率陷阱，而大龄朋友们在你的职场要如何突围跟帮助你自己的工作、公司甚至是产业进行升级。我们刚刚在前一段聊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 AI 的时代，我们真的已经不能够紧抓着我们从初入职场以来，我觉得几乎是焊死在我们大脑的主机板上面的那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工时的观念。所以当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担任主管的这些大龄朋友们，你就可以发现，原来如果我们能够用成果跟品质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同仁们产出的这一些工作的结果的话，那么他的工时如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够产出相应的品质的成果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值得鼓励的。而这件事情也回到了，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就不要继续的用时间换钱了。如果我们不继续的用单纯的时间换钱的话，那么我们的自己的收入才有可能变高啊，这个是比较企业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好，那么我们在这一段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呢，主要要对谁呢？对我们广大的不是主管职的大龄职员的朋友们，然后还有一些你是自雇者，就是接案为生，像文海这个样子的、哦、比方说你是律师啊，你是公关啊，广告啊，设计啊，保险业务等类的哈，手停口停的，就跟文海一样的这些人哦。好，那如果你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话，因为我不晓得你的行业，虽然你可能是律师，但是你可能在某个律所里头。那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的话，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经常的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然后你事情做得比谁都好，可是每到年底的升迁名单，很可能你是备选答案之一，但你永远不是那个被选到的人啊。等到时齁，隔壁那些每天看起来齁准时下班，然后看起来也没有怎么做什么事情，然后一天到晚跟主管摆烂的同事升官。其实像这种故事也不要到 AI 时代啦，对不对？我们很多那种职场剧，甚至自己每一天在这个职场当中所经历到的事情都看得到，对吧？我们常常会有这种说法，哇，这个人是这个舔狗啊，只会拍主管马屁，主管眼前的红人，所以他就升了啊、哦。那只要是这样的一种人事命令被发布，如果你是那个备选名单当中的一员，而你不是备选到的那个人的话，那你一定心里会非常的怄嘛，对吧？那我在准备这集节目的时候呢，看到了 Light Today 在优活机健康网的当中的一篇文章，他有提到了里面有个很残酷的真相。那这个真相是啥呢？在职场里面会做事刚才是基本的娘哈，能够让人家知道你会做事，你才有升迁的资格、哦、这个我再讲一遍哦，会做事只是基本款，你要让人家知道你会做事，你才能够得到升迁的资格。那我想就是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温良恭俭让、哦、这个比较这个内敛一点的人、哦、其实像文海就是我其实对于自己要去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热衷的，因为我觉得在就是当你今天你的能力够强，你的品质够好，自然而然就会有客户去做去做再引荐啊或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哦、我也不是那种喜欢邀功的人，因为我一直自己的脑子里面的想法就觉得那种就是就很会显摆、哦、很会 爱现的那些人其实都是不靠谱的人，然后都是默默耕耘，这种人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真正值得交付重责大任的一些伙伴。所以总会觉得，哎，默默耕耘一定会被看见。那先讲一下现实的社会啊，就是人家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因为现在巷子太多了，呵呵，哦，还没有走到巷底巷口就被拦走了啊，哦。那所以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你的话，那你大概被选择的机会就会比较少。而我们再回到职场上面，那很多人说，那可是今天公司都这贵狼你啊，我们的部门你就这么几个人而已啊，那为什么就是主管难道看不见这个人只会溜须拍马吗？只会当舔狗吗？我们会先回到大脑运作的机制啊，每一个人的认知资源都是极其有限的，不管他是不是主管，每一个人都是。因为我们能够同时去进行的工作一定是有限的。那有人说，没有啊，我就看到那个谁啊同时开很多战线啊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啊。OK, 我先跟你讲哦，人的总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当你在做分心的时候，就代表他能够投注在那个专业那个 task, 那个任务上面，他的 quality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那有的人他能够同时开很多战线，他的做法比较最好的做法是他在那个短的时间当中，这个短的可能是半小时一小时，他是不会受到其他的事情干扰的。简单来说，比如说他在执行 A 任务的时候，他脑子里不会去想着我等一下要去哪里，那个专注是非常高的。好，那我们再讲回来，因为人的认知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主管的认知资源也是有限的。那么他不主动看见你，是因为大脑，每一个人的大脑都会，他会直接过滤没有亮点的资讯。那在就这个就很像我们在繁忙的这个候机大厅或者是候车室里面，我们在那边滑手机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帮你自动过滤掉不属于你的航班或者是车班，它会自动帮你过滤掉。而当你的航班被讲到，比如说 CI481 或者是南下第256次列车往左营，这种车班或者是航班的号码讲到这是你的时候，你才会叮被提醒。好，所以正因为人的大脑是这样，因此大龄的非主管的朋友们，你就需要策略性的曝光。比方说你在跟主管一对一对谈的时候，你不要单单只报告目前工作的进度，你也可以多分享身为大龄人你有你的工作经验，那么你在工作上发现了什么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案。你不要只带问题来，就是因为我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的总经理跟我讲说，我期待你发现问题，并且你要告诉我你认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OK, 那所以我们回来到 AI, 当你如果用 AI 早早的就把工作做完了，你不要拱拱的哈去讲，因为可能你的主管没有听过我的节目，对吧？所以不要拱拱的跑去报告，结果呢，却换来的是更多的工作分量。你可以把你省下来的时间拿去投资在哪里呢？比方说跨部门的沟通，或是对于公司的核心目标去多做了解，甚至是为你自己做一些打算。你可以去学习你要怎么样下达更精准的 AI 指令，帮你能够把 AI 工具用得更好。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有效的把你省下来的时间被好好的运用，让你精准发光。而如果你是专案型行业的工作者呢，就像文海这样子，其实我计费方式都是就是 charge by hour。 那我们最大的痛点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用时间换钱。所以你的时间在哪里，你的产值就在哪里。但是所有的大龄朋友一定非常的有感，你人只要跨过了30岁35岁，你就可以开始直接的感觉到你的体力会越来越少。所以根据 知名的顾问公司麦肯锡的报告指出，他说生成式的 AI 对于知识型、专案型的工作者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比方说我们拿律师跟会计师来举例好了，以前律师可能要花好几天去翻过往的判例或是审阅一份长达上百页的跨国合约，然后会计师要这个要去记一下每一年都在更新的复杂税法。可是现在能够透过训练过的 AI 模型，然后在市面上已经有了啊。我之前去看那个 Meet 创新展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有一些公司专门的在为律师跟会计师去训练他们的 AI 模型了。当你运用训练过的 AI 模型，你丢进去几秒钟之后， AI 就能够帮你把合约里面的潜在风险标述出来，甚至是统整出最新的解决方案，节税的解决方案。 OK， 那我们回来看这个广告公关跟设计啊，跟文海以前的工作是这样子。以前啊，做企划的时候真的你要绞尽脑汁一直想文案，够忝的，真的是。然后但是你因为就像我那个时候常常是处在一种就是低电量的状态，就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那然后再来一个是我们所有的全副心神都投入在工作上面，根本不会有外界的刺激，所以你能够想出什么东西非常有限。我那个时候在想要离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我真的写不出新东西，但是客户跟老板又一直要，所以非常的痛苦。好，那现在你有 AI 了，你用 AI 你可以发想新闻稿的框架，你原来可能要花数小时才能够端出来的初稿，甚至是你因为长思枯竭一卡卡两三天，但你现在可能半天甚至几个小时你就能够有一个看起来还 OK 的初稿出现。 OK， 我在第一段有聊到文海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跟写专栏的时候确实就是这样，就是以前我选题啊跟这个写初稿非常非常辛苦，但是我现在只要用零碎的时间去把一些我认为合适的资料丢进我的Keep 笔记本，然后再用一些时间去review 一下，我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我对哪个题目特别有感，接着我就把这些内容放到 AI 里面去，它的生成就会非常非常的快速了。OK， 这就是 AI 带来的时间红利。但是重点来了，你省下来的时间你要拿去干嘛？有一些专案型的工作者就会想说，太棒了，以前我一个月只能接三个案子，现在我可以接六个案子，我这样赚钱就 double。 OK， 你哪些那心啊？你又回到了，对，这个是一个数学逻辑没错，但是人世间并不是这么单纯的数学运算嘛。因为如果这样想的话，你的大脑又会崩溃，因为当你增加案件量的时候，你的前额叶就会依然处在高压的资讯处理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超载，而长期下来你还是会职业倦怠，甚至压力大到影响你的肠胃消化，破坏你肠脑轴的健康。 OK， 所以未来的专案型的行业在提升经营成效的真正方向，其实并不是做更多的案子，而是提高单一案子的价值，也就是把含金量提高，然后其中一个方向是深化客户的信任。比方说当 AI 帮你把找资料啊、写初稿啊这些劳力活全部都做完了之后，你的大脑的认知是不是资源就被释放

内跑出很漂亮的理赔试算表的时候，你的价值就不再是那个帮客户去计算数字的人，你的价值就是坐在客户的面前看着他的眼睛，你去理解他对于家庭跟自己未来的那个担忧，你可以用你的生命经验去安抚他面对疾病时的恐惧，你可以把省下来的时间去喝一杯咖啡，去倾听客户真正的痛点。当客户真的觉得你哦有够懂我的时候，那么你的报价就不会再受限于市场的行情，就能够从时间计价提升到价值计价。OK， 如果你正是每天被案子追着跑的状态，也不知道怎么样重新定位自己的专业价值，欢迎来跟文海来做一对一的教练咨询。我们期待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时间报价提升到价值报价。下一趴马上回来。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darling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甲，知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的是 AI 时代的效率陷阱。大龄朋友们怎么样在职场去突围跟提升你的产业？我们刚在前面一段呢，有跟大家分享到了，如果你是专案型的工作，可以运用 AI 来怎么样的协助你，并且把你的价值从时间计价提升到价值计价。接下来我们在这一段要跟大家聊什么呢？我们要聊一个行业别，传统产业。我们前面聊的都是什么主管的管理思维啊，大龄职员的曝光策略啊，然后等等等等的，我们要怎么样用 AI 信任变现。可是传统产业的朋友会想说，前面那两段是跟我什么关系哈？比方说像我们分会伙伴就有啊，比如说他是做弱电工程的，他非常大量的工作的时间就要在工作的现场，他人一定要去，那个是工程嘛，所以他在工程的现场去拉线，或者他是做防水抓漏的，你不可能在荧幕前面帮你的客户去做防水嘛，你一定要去到现场。然后甚至像我最非常好的伙伴仰泰云端商务中心的这个 Jerry, 他是经营商务中心的，你现场就会需要这些人。那么如果是需要在现场跑来跑去，你甚至需要流汗动手的行业， AI 到底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文海虽然工作上面并不是太有太长的时间在这一类的传统产业啊，就是有听文海节目就知道，文海有曾经因为疫情当中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去营造业的现场，但我很珍惜那一段时间，当然很辛苦啦齁，我不是说我还想要再回去，就跟当兵一样啊，就是你现在跟每一个男人讲，就说他讲当兵的事情都恭维耍齁，滴滴共，但你跟他说叫你再去入营，他会跟你说不要齁。我指的珍惜是在那一段时间当中，让我对于自己的生命有一些很深入的看见，也因此而有机会去接触到我过往的生活当中比较难去触摸到的这群朋友。好，那我们再讲回来， AI 到底跟这些实际上需要动手的这些行业的关系到底在哪里啊？根据天下杂志对于中小企业数位转型的报道啊，其实台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跟工程行业因为导入了 AI 跟自动化的工具，不仅解决了缺工问题，而且利润还大幅的成长。因为现在在这一些做工程或是传产的这些朋友，他们面临的缺工的这个状态远比我们其他的行业还要严重。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整个的行业结构上面因为大量的依赖人力，所以导致他们在缺工上面更加有感。而且因为大部分这一类的工作相对比较辛苦，我不记得是那个英文字是什么了，反正从日文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比较辛苦的行业。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这些街面上面比较容易看到的，比方像渔工，有很多都是外籍的，建筑工也有很多都是外籍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台籍的朋友们啊，愿意投入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在像我那个时候在营造的现场，年轻的朋友真的不太多诶，比例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就是当时已经就是四五十岁往上的，你要看到三十左右的真的不太多，真的非常非常少。那当然了，因为这些师傅们就是四五十岁往上，他因为就是怎么讲，经验丰富嘛，所以他做起来会非常的快。可是也因为是这个样子，那他们的体能也相对有限，那可是因为加上薪水越来越少，所以就是在缺案缺工案子不缺啊，但缺工的状态底下，他们就要经常需要去赶场，所以也就让业主的成本会被垫高。 OK,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 能够运用 AI 或者是自动化工具来解决缺工的问题。因为你一旦解决这件事情，像现在人力是这么贵的状态底下，你的利润自然就会有空间嘛。好，那我们来讲讲看哦，非专案型的传统的这种跟运营的产业，这一类的痛点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流程繁琐，来自于高度依赖老师傅的经验，然后经常看到的就是老板 always 在救火，就是我应该被吸引，这边补这边补这边补。比方说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很接地气的这种弱电工程啊，防水抓漏啊，这一些，那你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家里出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你需要找防水的人，或者是你需要安装一个什么样的监视器啊，或是等等之类的，甚至是网络布线，你家里需要做这件事情，同样花钱你会找谁？你一定找第一个你认识的，第二个就是口碑比较好的，对吧？先不要管说可能像我们在 BNI 我们可以因为有大量一对一我们信任程度变高，先不要讲这个。如果是你光是自己在家里你有这样的需要，你大部分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这种行业你平常很少接触到，所以你最容易的就是上网找，然后上网找了之后你去看下面评价如何，对吧？先不要去管那个怎么讲，找人去刷网络评价这种状态，先不要去管这种事情。如果他的网络评价都是真的，那是不是代表你越看到这一家的评价好，你会越想要把你的工作交给他，对吧？就像我们现在去看一部电影，我们会先去看评价怎么样，因为说好看的人多，那你去尝试的意愿就高，说好吃的人多，那你就是想说，那不然我也来去试试看。他无形间把你这个尝试的这个门槛降低了，因为你会觉得已经有这么多人验证过了，理论上应该大差不差嘛，对不对？好，所以你就会愿意去。好，那我们回到老板的这个角度来看，那因为你的技术好，评价高，所以你就会很容易得到更多的生意。那但是先不要管说你要不要去找更多的人，我光一单工程进来的时候，我基本的流程就是你一定要去现地会勘嘛，对不对？你总不可能光靠这个照片你就有概念嘛，对不对？你总是要去现地会勘。那现地会勘常常是那种你需要开车啊，然后跑很远的啊等等的地方，那你在这个车程的这个路上，你是不是等于基本上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太能做？因为你在看 A 案的同时，除非你把很多的案子都刚好都在附近，要不然你大概很难去跑其他的案场，没错吧？所以因为你在这个会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时间大部分都只能集中在上面了。那如果你回到家了，你还要对大龄朋友，你要带着你老花眼镜去打报价单，哇，这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哦！你开车已经开了一整天了，尤其像那个前一阵子不是很热吗？对不对？哈，那个大太阳底下就是估价啊，干嘛一大堆的，那你回来还要打报价单，是不是很辛苦？对不对？那你客户又要等你的报价，那有的客户又是这样，就是他其实在等报价的同时，他不会只找一家报价，是吧？好，那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去结合手机语音跟 AI 自动化的工具，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你是不是非常轻松？比方说你在抓漏的现场，然后借由你的专业，你用手机去拍漏水点的照片，好，当然找到漏水点这个就是技术了嘛，对不对？好，漏水点的照片甚至是影片，然后你设定好一个 AI Gemini Gem 或是反正是 AI Agent 这种的，然后你输进去了之后，你用手机用对着手机你用语音说客户王太太主卧室窗框漏水，预计打针处理，材料费预估5000，工资预估3000， OK。 那这样子语音传出去了之后， AI 自动帮你转成文字，带入报价单格式，生成你要的那个报价单， 而且还附上照片跟对照图。你人还没有离开客户家，报价单已经到客户手机的里面了，甚至是 email 里面了。诶，这样是不是非常轻松？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打报价单这件事情是就是你的必须嘛，但是因为你如果你没有带足够的器材，比如说电脑在身边，你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做。那甚至是说你有带电脑在身边，你以往的过程你也得要花一些时间去搞这件事情。但如果你能够训练好一个 AI 模型，其实就有办法很快的去把它生成。OK, 我们回到商务中心的例子。这件事情亚太已经在做了，Jerry已经在做了。因为商务中心有很大量的行政事务，可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透过 AI 客服机器来做的。比方说他们有设计这个 chatbot, 就是这个聊天机器人。所以任何的客户在网站上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可以直接的去运用 chatbot 来跟潜在的租客去回答他们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他们也在也可以去分析，好，分析说，诶，我现在这个所有的租约大概什么时候到期。那未来啦，我不晓得他们现在系统有没有串接到，甚至是可以用自动化的系统去发送这个门禁的密码。有很多这种日租的这种 Airbnb 的套房，它就是这么干的，没错吧？好，那所以甚至如果要的话，因为现在很热嘛，对不对？那用电量又是一个热点的议题，所以是不是你甚至可以用 AI 去分析你用电的高峰啊，去做空调的这些调节，就可以省下一些花费。 OK, 我们看到这些例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到，当传统产业运用 AI 去省下了事物的时间，那么你的未来的经营方向就会从你的个人英雄变成系统化的运作。其实我在做培训，甚至我在BNI 里面，我看到非常多的这些自雇者啊，他们在工作的辛苦之余就把肠胃搞坏了。那有一些人确实是因为他每一天都在当救火队。那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流程当中的某一些环节借由 AI 去自动化之后，那么是不是你省下来的时间，你至少可以做第一件事情，你就可以先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吧？然后再来一个，你可以运用这些时间去找好的供应商，甚至是去发展第二个品牌，让 AI 成为你的营运长。好，那不免俗的，还是会有一些朋友会很恐惧说，那 AI 会不会强大到把我们淘汰掉？未来到底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也许魔鬼终结者的这些案例电影的这些情节会让你对未来感到恐惧，但是我只先处理，好，先专注在我们的当下。同频教练一直都在讲的就是冰山理论。我们平常看得到的行为都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已，而在水面底下隐藏的是我们的感受、观点、期待跟渴望。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现在这个怎么运用 AI 来把这个套上去的话， AI 所能做的全部都是水面上的行为层，截至目前为止。比方说它可以帮你写存证信函，它可以帮你写报价单，它可以帮你写招租文案，但是 AI 目前都还没有办法潜入水面之下。比方说当客户 找你打离婚官司，他内心的渴望是有人能够接住他的情绪，帮助他重新开始的安全感。当屋主打给一个防水工程的老板，半夜他其实冰山的渴望是能够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专家，告诉他说别担心，我可以 handle。 所以 AI 给得出法条， AI 给得出数据，但是他给不出的是那个人类彼此之间相互连结之后得到的安全感跟温度。所以现在都在讲人机协作，人机协作。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更适合的是这样子，就是 AI 去处理水面上的事物，人类去处理水面下的情绪。因此只要你是人，你的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打字多快、报价多准，而在于你能不能够看懂客户冰山底下的期待跟渴望，能不能用你几十年的生命的历练去同理你的客户的痛点。而就是我 这个就是教练跟引导员常在说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把你的 AI 当成你的神队友，让他处理你的日常，多出来时间来锻炼你的同理心、觉察力，还有照顾好你自己。如果你需要有人跟你多聊聊，帮助你找到前进的方向的话，欢迎跟文海做教练的预约。我是文海，我们期待每个人都能够在事业上达到理想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darling life, 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And fire up the grill. I'ma make the night night last forever.
1: 是兄 ，and 在聊 V。La vie, mes amis. 20.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I said, what's going on, man?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